0: 中国。
1: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8:10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我们的节目是要感谢江西电信特别播出，电信2000兆宽带融合套餐抢先上市。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来看一下大海同学跟我们说到了一个情况，就是说刚才我们讲的南昌英雄大桥的这个拥堵啊，他说目前南昌英雄大桥进城已经是回堵到庐山北大道了。刚才我们在节目里就反复提醒大家了，就是英雄大桥这边是在孔木湖的上空有一个多车追尾的情况，在最外侧的慢车道，那么这个事故处理起来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刚刚小雷在路况部分当中也是说到了，今天这个英雄大桥上空的这个堵车可以讲是拔得头筹，但是其实现在的这个拥堵在逐渐的缓解，但是只不过现在排到庐山南大道这边，就是因为它刚上英雄大桥不久就有这么一个事故发生，所以很多朋友说怎么堵到庐山大道了，还庐山南大道了，主要还是因为有事故发生啊。像丰盛快速路的这个长乐互通立交这边现在也有一个轻微的车多排队，还有在洪都高架和九州高架的连接处，目前洪都高架的南往北的方向也有出现一个车多排队，但总体来说今天早间高峰还算是比较正常的一个表现，就是正常的高峰期的拥堵。当然桃花南路高架每次汇入到九州高架这边也会出现一个短暂的车多排队，所以大家也是要在早间高峰，周一的早高峰，虽然是放暑假，虽然天气也表现比较不错，但是呢还是要引起重视的啊，不能掉以轻心。好，接下来交通在线呢也在1054帮忙热线当中来回复一下啊之前听友所反馈的一些情况。上周五的时候呢，有一位南昌的滴滴司机向我们打进电话，反映自己有一个滴滴订单被误判和乘客之间有存在婚恋的相关话题，被判罚，打电话呢给客服申诉无果，所以呢找到了江西交通广播的1054帮忙热线来进行投诉。那么这事件的原委到底是什么样的，那这个事件有没有得到最终的解决呢，我们来连线一下记者菲菲，关注一下事情的详细情况。早上好菲菲。
4: 早上好林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那么刚刚的林可就是所说到的上周五我们有一位滴滴司机打进电话投诉的这个事情呢，我们也是在周五当天就帮这位乘客去及时的向滴滴这边的工作人员进行了一个反馈和核实。那么经过我们的核实之后呢，就发现哈，确实这位司机接到的这一单呢是属于被误判了，实际上跟这个乘客之间发生什么暧昧婚恋相关话题的是车上的另一位男乘客，因为他接到的这个单的乘客是一男两女三位乘客嘛，司机表示确实没有跟这个乘客发生任何爱慕方面的这个话题的沟通。那么我们跟滴滴这边核实之后呢，滴滴也是在拿出了当时的录音，然后回来重复的听了一遍，发现确实是存在误判的这个情况，所以呢也向这一位司机进行了这个道歉和相应的一些补偿。我们呢也其实跟滴滴这边也多次反映了，就是包括像在这个判责的情况下要多次的核实，包括在客服处理我们滴滴司机相应的这种投诉的时候，因为这位听友他其实是第一先是打电话给了滴滴官方客服去进行一个投诉，但是客服这边给到他的这个反馈呢却是直接反驳说他的这个申诉无效，没有去进行再次的核实，比如说打个电话给那个当事人的乘客呀或者怎么样的，直接判罚了他，停了他7天的服务。所以这对于我们滴滴司机来说，我们也特别的理解大家被误判，然后还影响到了自己能正常接服务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我们也特别的理解。所以呢我们也是向滴滴再次的反映了，希望以后碰到类似的事情可以在平台这边多次的

0: 之后再去进行判罚，包括我们客服在处理我们滴滴司机相应的一些投诉的时候呢，也能够进一步的去比如说了解清楚事实之后啊，再去考虑是不是能够帮我们的滴滴司机正确的维权。那这就是我在这个今天了解到的一个最新的进展。好的，林克。
1: 好，感谢菲菲的介绍。其实这个事儿呢，就是刚才我们的节目里其实也是说到了，就是不要程式化、程序化的去处理一些这个问题。当然，可能他客服的层级只能够处理一些简单的，或者说在他服务规范以内的事情。这个其实作为企业来说，他的管理来说，相对来说会更加的扁平化。那他可能是为了能够完成他这个企业正常的一个管理，他可能客服的层级，你直接打电话进去，是进线的客服，他只能按照他手里的这个规章制度去处理你的问题。一旦涉及到一些可能在这个他的这个能力范围或者他的规程处理范围之外的问题，他就只能按照规程化的语言和态度去回复你。而像我们今天所说到的这两起申诉，其实都是要用人工后台去花时间去详细的审听录这个录音，人性化的去判断路线，了解事件的经过。只有用人的温度和态度去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才能给司机一个公正的判罚。所以啊，现在企业的运行不光是需要规章制度，需要靠这个 AI， 需要靠软件，需要靠算法，需要靠大数据，我们还是呼唤有更多人性化的处理，包括说人的因素能够去了解事情的原委，不让司机委屈，同时给乘客一个更加安全可靠的乘车环境。像这个平台人生也是说到了啊，他说他自己在这个昨天也是有个订单被判责了，但是他还是正常的联系申诉的一个流程，希望就是只是通过正常的申诉就能够切实的维护司机的一个合法权益啊，这样才能够让平台整个的运营变得更加的规范，也能够让司机和乘客的利益得到共同的保证。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稍后的时间继续带您了解路况。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4: 好，继续由声小雷打探路况。早上好，小雷。
5: 早上好，林哥，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啊！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现在路面上行驶通行啊，目前给大家看到环线一圈出行高架哈，那目前的通行车多情况已经逐步格局形成了啊，红都高架的火车站。东广场靠近的海宁酒店附近桥面啊，这个西环啊，从信街方向进发，沈庄立交到长乐胡同，这段出行的高架，还有沿江通道，以及啊这个公共单边区的上班核心区啊，现在医院路、世贸路周边大路口，包括学府大道的丰河大道路口，这边靠近到南大附院啊的洪教授院区啊，这些点位啊，在周一早间已经开始逐步活跃起来了。过江方面，甚至包括八一大桥的国香，还有包括英雄大桥在李家庄的下桥啊，也都遭遇了一定程度的车多。所以说，今天作为周一早间高峰啊，还是有一定威力的啊。我这8:01到8:30这一时段呢，大家还是要谨慎小心通行。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4: 谢谢小雷。再来看到九江市的科苑路，东南向西北拥堵421米，甘蔗市的355线到西北向东南拥堵390米，上二市的351国道东向西拥堵395米，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第一。
6: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7: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各位驾驶员朋友都知道，燃油车的变速箱是车上的三大件之一，而纯电车到底有没有变速箱呢？今天副驾驶女郎要告诉你，纯电车大多数是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变速箱的。燃油车因为发动机的转速范围有限，需要通过变速箱来改变齿比，让车辆在低速起步和高速巡航的时候都能保持合适的动力。但纯电车的电机不一样啊，它从低转速开始就能够输出很大的扭矩，而且转速范围宽，所以呢，大部分的纯电车只需要一个固定齿比的减速器，不用像燃油车那样频繁的换挡。简单理解就是，燃油车它像骑自行车，需要不断的换挡来适应速度的变化，而纯电车更像是电动车，拧动把手就能够平顺加速。不过有少数的高性能纯电车，它会加入到两档变速箱，用来兼顾低速爆发力和高速能耗的表现，但这也并不是主流。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8: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到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4: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也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也可以跟我们继续来分享早间高峰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当然我们的1054帮忙热线也继续为大家打开 0791-8833-0011 和 8833-0022， 出行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有问题是要进行咨询反映投诉，或者对于交通出行有什么好的建议意见和想法，此刻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1054帮忙热线0791-8833-0011和8833-0022。当然了，这个大家也可以在，很多朋友现在都是比较喜欢在群里的方式和我们来聊天。那怎么聊天呢？非常的简单啊，在江西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一下大交通，回复一下大交通，然后呢就可以在微信群里面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了。早间高峰1054交通在线和大家继续一路同行，我是林可。今天有个互动话题和大家来聊，就是说你是怎么学会游泳的，是会不会游泳，有没有什么泳龄的特别经历啊？这个松林小王子说，从小在河边长大，跟着大小孩看着看着就学会了，应该都小学三四年级就会游泳了。那会儿真的就家长们都比较心大，现在哪敢让孩子下河。我记得那时候小的时候也被爸爸妈妈带着下河玩过，现在的话还是安全第一。然后顺顺说学不会，永远学不会。阿煞就说学会了他可以游干江。

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有一个寻迹蓝毗尼尼泊尔探秘之旅，四飞七天游，早鸟价是6499，各位6499全包，您就可以出国了。住的是什么呢？三晚携程四钻，在升级两晚的国际五星加德满都的凯悦酒店。大家知道，在这个国内凯悦都是高端的五星，行政酒廊无边泳池，可以去拍你的朋友圈素材。谁敢想到我是跟团游啊？玩的是大象穿越奇特望。逛原始林，还有越野车驰骋丛林腹地，玩得很特别。还有拉普蒂河独木舟竞漂，还能亲眼看到孟加拉虎和独角犀牛，可以拍到费瓦湖的雪山倒影、吴玉伟峰的日照金山、巴德港的55窗宫，随手一拍都是国家地理大片。还可以在博达哈大佛塔下转经祈福，在冥想中心体验颂钵疗愈，给自己2天真正的心灵 SPA。 吃的是手抓搭巴特套餐，鲜香默默饺子、高山养生药材汤锅，还有红酒晚宴。味蕾也跟着旅行，专属的接机鲜花、房间的欢迎卡、手腕的水果、生日惊喜派对、电台定制服务全包，没有隐形消费。我们这次是江西出发，然后到广州转机，全程是四飞的，所以省时省力。大家可以看一下暑假期间去飞广州，因为我自己之前就有看到过，自己如果去飞广州一趟都要1000把块钱，那我们这次四飞才6499可以出国。而且大家也知道，去这种异域的地方还是要跟团更安全更放心，那跟着江西交通广播，大家可以来这个放心的出行啊。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尼泊尔或者旅行，就可以来咨询报名了。那此外呢，我们还有一个贵州，刚才很多朋友在咨询这个贵州的线路啊，这个贵州的线路真的也不能错过了。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这个贵州的一个双高五日的纯玩游，2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每天发团，全程的零购物、零景点、零车推，真正的纯玩。如果违规呢，直接赔付3000元每人，玩的安心放心。早上9点钟从容出发，不用凌晨早起赶路，陆地头等舱加2+1豪华大巴，宽敞可以躺平，配备充电接口，旅行舒适度直接拉满。打卡贵州王牌景点，壮阔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住宿升级三晚网评四钻酒店，特意安排一晚的西江特色苗寨客栈，夜幕直接欣赏万家灯火，吃的是瀑布宴、瑶见石锅鱼、苗桌的这个长鱼宴，就吃的也特别的好啊。亲手体验塔打糍粑，每个人还会送这个苗寨的糍粑一份，赠送苗福旅拍优惠券，两人同行立减165岁以上免票人群可以再减200。像您有这个军人优待证啊、警官证啊、医护人员、教师资格证，携带有效证件出行，门票还能给您再减免了。8月1号到20号出发，成人是3480，真的很划算。8月21号到30号出发是成人3080元啊，包含往返的高铁票，而且每天都有发团。我记得之前就有这个小伙伴说过，自己出发去一趟贵州基本上也要万把块钱一个人了。那么大家可以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一下贵州，回复贵州了解详情。直接呢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可以去黄果树、去绿波小七孔，踏入现实版的绿野仙踪，去千户苗寨，去贵州来清爽度假。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这个行程啊，带大家去哪里呢？去云南躺平式旅游啊。大家都如果想好好的去放松一下的话呢，云南的纯玩团也超舒服的。昆明、大理、丽江6天的行程，全程轻松不赶路，好好的感受度假。粉丝福利价是3880元起，两个人同行一减100，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而且20人左右的一个精致小团，早上9点钟才出发，不用早起赶队，妥妥睡到自然醒。而且呢是全程独立餐桌啊，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不用跟陌生游客一起吃饭，共用餐具，干净卫生，私密性特别的好。不管是带娃、情侣还是朋友结伴，吃得放心，坐得自在，彻底杜绝尴尬和卫生隐患。全程入住四钻酒店，大理直接升级海景房，推开窗户就是洱海美景，出行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位超宽敞，最后丽江动车返程，不用长时间的坐车遭罪，所有的项目都是免费送。玉龙雪山大锁
索道啊，雪山全套装备，石林和蓝月谷电瓶车，丽江千古情，实景演出全部都包含，还有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旅拍，通通免费安排，地道云南特色美食也可以。

以挨个打卡，情侣出游、家庭朋友结伴都非常的合适。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团，天天都能发团，进去还有红包抽奖，专属小礼品可以领，可以找你的旅行定制师猪猪啊，1997950752，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回复云南就可以了解详情啦。

0: 好，马上来有请小雷帮我们来看看今天这个阴沉沉的周一早高峰线道路上的表现。早上好，小雷。
1: 早上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现在道路路面的出行情况。现在的话啊，这个东一环南一环啊，出行车流呢都还比较集中啊，需要大家呢这个对周一的早间高峰啊要保持起码的尊重啊。对这些路段来说的话，那今天啊那确实是没有完全的放松。那么当然呢包括现在啊，这个从圣米大桥下桥的南昌大道国体这边也有出行的压力，但总体来看的话啊，城区的拥堵指数确实不高。一方面啊，这个来到八点半钟，红谷滩这边的主干通道啊，大部分上班的通行的朋友现在能感受到这边的主干道呢都很有诚意，抵达这个地下停车场现在通行呢都没啥排队啊，各大路口呢轻松异常。英雄大桥之前北一环的通行之前的事故情况现在交通影响已经完全消失啊，所以目前的行车北一环也算是畅通的啊，因此在此刻来看啊，这个周一早间高峰还是平易近人啊，大家放松安排通行。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在西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4: 1010888，
5: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继续来关心一下地势路况。目前九江市的浔阳东路东向西拥堵402米，甘州市的赣南高架路东向西拥堵700米，上饶市的236国道西南向东北拥堵765米，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意见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2: 搬运
1: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4: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对于防止溺水，我们应该教孩子一些求生的技能。那遇到同伴落水，应该怎么正确处理呢？如果遇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的下水救人或手拉手的救人，而应该大声的呼救，让附近的大人来帮忙，这才是真正的在帮助同伴。千万不能认为同伴落水，自己不跳下去救就不够朋友，救不上来同伴也不是你的错，千万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正确的救援我们要记在心间，碰到有人溺水不要慌乱，第一时间要大声呼叫，找大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如果有多个同伴在一起，要派出一人去寻找大人的帮助。第二，寻找身边的漂浮物抛向溺水者，比如说救生圈、木板等等。如果没有漂浮物，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抛给溺水的同伴。第三，寻找竹竿、树枝递给溺水同伴，也可以把衣服打成绳结抛给落水者。救人的时候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以免被拉入水中。第四，不能直接跳下水施救，未成年人没有足够的能力下水救溺水者，千万不能下水救人，以免发生群死群伤的悲剧。最后要提醒你，不能手拉手施救，落水者力大无比，稍有不留神儿就会被落水者拉下水，造成连环溺水的悲剧。
5: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大家，切勿盲目救援，未成年人不具备直接救人的能力，严禁下水或手拉手救人，即使采取指挥也一定要以保障自身安全为前提。
6: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7: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

0: 勤俭富，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0: 也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一路同行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那么道路上的这个通行情况，大家也可以来和我们继续的互动交流，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那接下来也和大家关心一些交通方面的情况啊，我们关注到一条重磅的这个消息，就之前有很多听友所反映过来的有关于这个出租车司机的一个退休年龄。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么赣州调整出租汽车驾驶员的从业年龄上限不超过63周岁。为贯彻落实有关规定，充分释放延迟退休政策红利，回应广大出租汽车驾驶员关切，结合赣州市出租客运市场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以及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经赣州市人民政府批准，自即日起赣州市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年龄统一调整为不超过63周岁。这是全省率先首个发布正式调整年龄上限的地市。因超龄而注销从业资格证件的出租汽车驾驶员可以在江西交通微信公众号重新申领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没有达到63周岁的从业人员，在当前证件有效期截止前一个月，由赣州市行政审批局将有效期延期到63周岁本人生日当天。也就是说啊，如果说你没有到这个年龄，他会自动的给这个驾驶证这个从业资格证来续延期啊，所以说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事情。那么出租车驾驶员的一个申领步骤呢，就是关注江西交通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点击微服务，点击道路运输电子证件，还有用户中心登录，还有注册新用户自然人等等一些内容啊，就可以来进行相应的申领了。申领证照之后呢，可以在我的办证中查看办件的一个进度，办理中显示的是未办结的申领信息，已办结显示的是已经办理完结的申领信息，包含审核通过、审核不通过的申领信息。审核通过的情况下呢，可以直接点击查看证照，查看证照的详细信息，显示待补证呢，就可以仔细查看一下有办理意见，点击补证，按要求重新上传证件。用户呢，在证照申领完结之后，可以直接点击首页我的证照，就可以查询本人的一些相关证照了。
1: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啊，再来看到交通方面的一个问题和回复。最近呢，赣州张贡区幸福里一期小区的居民反映，在登封大道麦当劳至幸福里一期长期存在车辆违规占道停放的问题，导致道路拥堵、视线遮挡，行人和非机动车通行安全受到威胁。对此呢，赣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张贡大队做出了回应。市民表示啊，该路段本身路面就比较窄，没有规划停车位，但是呢，却长期有车辆占道违停，导致道路仅能够容纳一辆车通行，而且啊，这个路段没有违停抓拍的设备，也没有常态化的巡查，违停车辆遮挡视线，行人和非机动车横穿，非常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希望交警部门开展专项整治，增设禁停标志和抓拍设备，加强日常巡查。那么记者也是了解到啊，赣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张贡大队对此呢是进行了实地的巡查，调取路况的监控核查。确实在登封大道麦当劳至幸福里一期路段，毗邻万象城核心商圈，车流人流很密集，周边停车供需矛盾突出。因为在赣州啊，这个幸福里呢是靠近，它也是属于华润万象的这个楼盘，所以说它正好就是靠近万象城周边。那万象城到了周末的时候呢，停车其实相对来说进出也是要等待比较长的时间，而且停车的需求也是很旺盛的，可以讲是一位难求，车流 人流密集，所以周边的这个停车供需矛盾就突出，很多前来购物的市民为了图方便就把车停在了这个幸福里小区一期周边。那么这个路段呢，没有规划停车位，而且很多市民就发现没有违停的电子抓拍设备，于是就出现了大量的车辆长期的占道停放，压缩通行空间，造成道路通行不

0: 场，遮挡通行的视线，存在道路隐患。针对该路段占道违停突出的问题呢，赣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张贡大队开展了以下的处置工作，持续加大该路段的巡逻管控力度，常态化的开展违停专项整治，对现场违停车辆依法劝导驶离，严格依法查处，同步开展交通安全宣传，引导驾驶人规范停放车辆。积极联动城管属地社区幸福里小区物业开展联合治理，推动小区内部停车资源挖潜，引导市民规范停放车辆，从源头减少路边占道违停的行为。交警表示呢，也会持续关注该路段交通设施的建设需求，积极向上级部门汇报，力争推动该区域周边违停抓拍设备实现全覆盖。受到商圈车流人流量大、停车资源紧缺、违停行为具有随机性、反复性等客观因素制约，道路违停乱象根治存在一定难度。赣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张贡大队将持续优化勤务部署，常态化开展路面管控，全力压降道路违停违法行为。如果您再次经过这个路段遇到了车辆违停、道路拥堵等问题，可以及时拨打122的报警电话，路面的实习民警呢将第一时间到场来疏导处置。这也是这个小区啊，就是尤其是靠近商圈的这个小区周边存在的一些这个道路安全隐患的问题。那还有这个赣州的市民也是跟我们反映到了一个问题，在张贡区的寻乌路和国这个华和国际楼下的共享电动车存在着乱停放现象严重的问题，车辆呢是随意的堆叠在人行道和路边，影响正常通行，存在安全隐患。张贡区城管局也回复表示呢，寻乌路华和国际楼下沿街路段人流量很大，周边呢是这种反迁的安置区域，用车需求比较集中，运营企业呢没有及时的跟进，加上部分的市民规范停车意识薄弱，导致车辆乱停乱放，反映情况属实。针对共享电动车随意停放影响市民正常通行的情况呢，张贡区城管局执法人员立即安排人员进行现场的整治，同时督促各共享单车的企业能够加强巡查管控，发现乱停乱放的现象会及时的清理，保障市民通行的安全顺畅。下一步也会完善共享电动车的管理长效机制，进一步压实运营企业主体责任，科学合理设置停放点位，要求各
1: 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我们先有请小雷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南昌市路面的出行情况。小雷你好。
5: 小一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的关心路况啊。那么现在给大家看到，首先呢，今天的周一的早间高峰啊，在优良天气的保障下啊，这个咱们又是正处在暑期的这个阶段啊，所以说早间路况呢没有给大家造成太大的困扰啊。这大家现在早早起床出门出发哈，那这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啊。路面路况啊，这个现在呢小朋友们又是能够在家啊，这个乖乖在家啊，这个所以现在的这个出行路况啊，目前是这个总体的这个出行车流，包括快速路表现，包括过江桥梁表现啊，都是极优质的一个出行状态啊。目前是没有出现任何的一个大范围车都堵停，到九点钟啊恢复呢也是板上钉钉的，几乎没有任何悬念啊。西一环、南一环车流都迅速的回归畅通，当然稍微有一个例外啊，就是洪都高架的李家庄啊这边下桥部位啊，这边是出现了又一起交通事故，所以从扬子州过来到李家庄这边下桥啊，这个需要稍加的等待一下时间。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4: 好，感谢小雷的介绍。另外呢，我们还要继续提醒到的是，现在九江市的庐山北路由西向东拥堵220米，赣州市迎宾高架路由东向西拥堵614米，上饶市351国道由东向西拥堵距离395米。那以上路段出行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3: 厚德精益，求实创新。

0: 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厚德精益求是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市和吉安市西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啊。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南南部31到33度，全省其他地区33到35度，局部36到37度。明天最低温度，赣北赣中25到27度，赣南23到25度。明天赣中西部和赣南西部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天一热呢，好多人就爱喝冰水、吃雪糕图个凉快，但这冰凉的东西一下肚啊，胃肠的血管立马收缩，容易引起胃肠道痉挛、肚子痛。江西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王爱瑶博士提醒，尤其是老人和孩子，胃肠功能弱更得注意，温开水才是最好的饮料。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据国家医保局消息，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近日在上海开标，产品拟中选结果65种药品采购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记者昨天从国家外汇管理局获悉，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会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国家外汇管理局在日前召开的2026年下半年外汇管理工作交流会上明确，将推动贸易便利化改革，出台优化经常项目外汇管理一揽子措施，全面推广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外汇收支便利化政策，支持跨境电商等贸易新业态发展，优化服务贸易外汇资金结算，做好支持中间品贸易发展工作。截至昨天的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超过了231亿元，其中暑期档已经连续23天单日票房破亿，市场热度正在持续走高。今年以来，国产影片在市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截至目前呢，年度票房前三名和暑期档的票房前两名都是国产片。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的完善经营者集中委托审查制度的报告正式实施，在已经委托北京、上海、广东、重庆、陕西等5个省级市场监督部门开展部分简易案件审查的基础上，增加部分非简易案件的委托审查，同时增加辽宁、浙江、四川等3个受委托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审查部分简易案件。为了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更好满足缴存人多元化住房需求，住房城乡建设部前不久启动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工作，并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相比于旧条例相关的规定，征求意见稿有多方面变化值得关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车子保养更换机油的时候，一定要把机滤一起换掉吗？换机油的时候确实是需要同时更换机油滤芯的，两者通常是一起进行的保养项目。机油负责润滑发动机内部的零件，而机滤负责过滤机油当中的金属碎屑、灰尘、油泥等等的杂质。如果只是换了新机油不换旧机滤，旧机滤里面积累的这些杂质就可能会再次污染到新机油，影响到润滑效果，甚至可能会造成发动机磨损。所以啊，在正常情况之下，每次更换机油的时候呢，都建议同步更换机油滤芯，这样才能够让新机油真正发挥保护发动机的作用。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4: 在赣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1000年；有一捧土，揉了1000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

0: 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来到9:22了，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想不想在一天之内从雪山穿越到草原？想不想坐上豪华的二加一的航空座椅大巴，驰骋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公路呢？那赶紧来关注一下江西交通广播为您定制的纵观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带您圆梦新疆，穿越独库北段，一日体验四季风光，沉浸那拉提的空中草原，去打卡薰衣草花海，还特别赠送了赛里木湖的帆船和环湖旅拍，定格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那住宿呢，也是全程安排了携程的三钻啊，特意升级2晚4钻酒店，舒适不将就。当然到了新疆也要带您去吃到地道的新疆味儿，七大特色美食都为您一一的安排上，像什么羊肉串啊、大盘鸡啊、羊拐抓饭啊、烤包子啊，一个都不会错过。团期呢，8月15号双飞八日游，轻松出发，深度体验，品质保障，名额有限。想去的朋友呢，现在就赶紧抓紧时间报名啊，您可以立刻的去拨打这个热线电话 ,180-7021-9478, 180-7021-9478, 抓紧站位，或者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或者旅游来获取到详细的行程信息。

0: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对于防止溺水，我们应该教孩子一些求生的技能。那遇到同伴落水，应该怎么正确处理呢？如果遇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的下水救人或手拉手的救人，而应该大声的呼救，让附近的大人来帮忙，这才是真正的在帮助同伴。千万不能认为同伴落水，自己不跳下去救就不够朋友，救不上来同伴也不是你的错，千万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正确的救援我们要记在心间，碰到有人溺水不要慌乱，第一时间要大声呼叫，找大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如果有多个同伴在一起，要派出一人去寻找大人的帮助。第二，寻找身边的漂浮物抛向溺水者，比如说救生圈、木板等等。如果没有漂浮物，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抛给溺水的同伴。第三，寻找竹竿、树枝递给溺水同伴，也可以把衣服打成绳结抛给落水者。救人的时候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以免被拉入水中。第四，不能直接跳下水施救，未成年人没有足够的能力下水救溺水者，千万不能下水救人，以免发生群死群伤的悲剧。最后要提醒你，不能手拉手施救，落水者力大无比，稍有不留神儿就会被落水者拉下水，造成连环溺水的悲剧。
1: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大家，切勿盲目救援，未成年人不具备直接救人的能力，严禁下水或手拉手救人，即使采取指挥也一定要以保障自身安全为前提。
2: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3: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2: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九州高架豫章台路段东西双向车流量大，南京西路一府园路段东西双向车流量同样也是比较大的，过往司机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1: 好，来到9:38啊，欢迎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暑期有计划出行的听友，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我们为您推荐的西双版纳的私家纯玩五日游，真正的一单一团专属私家小团，不和陌生游客拼车，出行时间游玩节奏全部都是自己说了算，全家出游私密性直接拉满啊！所以这样团的话呢，带老人小孩出行呢是自在又安心。住宿呢尊享的是高端的星级礼遇融创戴斯温德姆双大牌的五钻酒店连住，这种酒店的客房都是有40到48平方米的双1.35米大床的一个标配。酒店配套景观的泳池、儿童乐园，还有模拟高尔夫、健身区，自助早餐丰盛完备，休憩体验一步到位啊！而且给大家重点推荐一下我们的一个王牌的体验，就是植物园的专属夜游，到时候会有专业的研学导师全程带着探访暗夜精灵，读懂雨林生物的生存智慧，还能体验暗夜独行，感受呢不一样的夜间乐趣。萤火虫邀您进入他们的世界，一同去看满天的繁星，一同久温那久违的游戏和回味简单的快乐，还有超多的独家限定特色体验等你去解锁啊！比如前往望天树景区去解锁雨林的三重玩法，

乘坐南蜡河游船穿行雨林隧道，踏上36米高空的树冠走廊漫步，深度游览世界级热带雨林，把景区核心精华呢一次性看遍，走进野象谷，近距离的邂逅亚洲象，打卡向往的生活取景地，500年历史的非遗傣寨，体验古法，花草造纸。那应该说全程啊，真正的属于春晚，没有任何的购物店的，就是要把时间全部都留给风景。而且呢，美食也安排到位啊，特色水果象餐、傣味农家菜呢一应俱全，全程赠送您大型演艺秀新傣秀，不管是一家三口全家结伴都是非常的适配的。那暑期也是天天发团，我们为我们的听友争取到了一个专属的粉丝价格，成人4680，儿童3680，两人同行丽姐100，景区交通呢全部包含，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想要拥有这样的私密省心的版纳之旅，赶紧去联系旅游定制室猪猪，1997995052，1997995052，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西双版纳即可锁定专属优惠，随时出发。

0: 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生活中很多人遇到食物发霉变质时，常常不舍得全部扔掉，抱着节约不浪费的想法，把明显发霉的部分切掉或挖掉，认为剩下的部分看起来完好就可以继续食用。可以这样吗？
2: No，
1: 不要这么干，长期这样吃有健康风险。当我们看到食物表面出现绒毛状的霉菌时，实际上看到的只是它的部分菌丝，也就是冰山一角。那些看不见的霉菌菌丝和毒素可能已经渗透到食物的深处，即使切掉了肉眼可见的发霉部位，其他看似干净的部位也未必就是安全的。不同食物滋生的霉菌种类不同，产生的毒素也各异，但都不可小视。比如部分水果发霉会产生斩青霉素，馒头和面包发霉会产生黄曲霉毒素，坚果和香料发霉会产生褐曲毒霉素。食物一旦发霉，即便切掉了发霉部位，实际上霉菌产生的毒素可能已经扩散到看似完好的部分。有些霉菌会产生有毒物质，比如黄曲霉毒素，这些毒素即使高温加热也难以被破坏，因此即使切除霉变的部分，剩余部分仍然可能含有毒素，长期摄入会增加患癌的风险。安全起见，发霉食物应该整份丢弃，别为省小钱而冒健康风险。
3: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陵川之笔，
1: 北有 China 瓷器，
2: 南有客家之乡，
1: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都知道江西简称赣，其实这个字正是起源于赣州。赣州城内张江、贡江两江交汇，张家贡等于赣，江西简称便由此而来。古代赣州原名黔州，因城内黔山得名，别称黔城。南宋时期，朝廷认为黔字寓意不够祥和，便取用张贡相合的赣字，正式改名为赣州，名称一直沿用到今天。

0: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啊！目前呢，南昌市的九州高架峪张台路段东西双向车流量比较大，南京西路一府院路段东西双向同样也是车流量大啊！过往司机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气象小秘书来带您关注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多云天气，气温27到32度，目前实时气温27.8度，东南风2级，相对湿度81%，空气质量指数35优，请适当的降低运动强度，并且及时补充水分。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近日发布报告，2025年地方养老基金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投资收益率5.76%。自2016年12月受托运营以来呢，地方养老基金累计投资收益额5544.30亿元，年均投资收益率5.14%，超过年均保底收益率2.63%，约2.51%。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止昨天，2026暑期档的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经超过了71亿元，年度票房已超228亿元。昨天，内蒙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网站公布了内蒙古包钢板材厂的重大容器爆炸事故调查报告。该事故发生于2026年1月18号，造成10人遇难，84人受伤。经调查认定，该事故为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对26名相关责任人员追责问责。近日呢，一架载有50吨货物的 B767 全货机从海口美兰国际机场飞往米兰贝加莫机场，标志着蒂比利斯到海口到米兰的第5航权货运航线正式开通。第5航权即第3国准入权，是指一个国家的航空公司在经营某条国际航线的同时，获得在中途第3国经停并且载运客货的权利。根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出口需求旺盛，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4: 让你的引擎

0: 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1: You ready?

0: Let's get out of here.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车子保养更换机油的时候，一定要把机滤一起换掉吗？换机油的时候确实是需要同时更换机油滤芯的，两者通常是一起进行的保养项目。机油负责润滑发动机内部的零件，而机滤负责过滤机油当中的金属碎屑、灰尘、油泥等等的杂质。如果只是换了新机油不换旧机滤，旧机滤里面积累的这些杂质就可能会再次污染到新机油，影响到润滑效果，甚至可能会造成发动机磨损。所以啊，在正常情况之下，每次更换机油的时候呢，都建议同步更换机油滤芯，这样才能够让新机油真正发挥保护发动机的作用。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城市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中消炎，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泥潭，我心里面明白也都争过，失衡的期盼我也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

来到10:20，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想要出去玩，想要去云南放松的朋友呢，接下来看一看我们为您安排的一波超舒服的云南纯玩团啊，昆明、大理、丽江6天的行程，全程轻松不赶路，可以好好的享受度假了。咱们专属粉丝价3880元起，两个人一起报名，每人再减100，全程都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更加没有任何的隐形的套路，而且是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啊，早上9点才出发，不用早起赶队，妥妥睡到自然醒。重点呢，给大家说一下出门的细节，就是咱们这趟团呢，全程都是独立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桌，不用跟陌生的游客一起吃饭，共用餐具，干净又卫生，私密性特别的好。那不管是带娃、情侣还是朋友结伴，吃得放心，坐得自在，彻底可以杜绝尴尬和卫生的隐患啊！而且全程都住的是4钻的酒店，大理直接升级了海景房，推开窗户呢就是洱海的美景。出行是2+1的陆地头等大巴，座位超宽敞。最后呢，丽江动车返程不用长时间坐车遭罪。有超多的项目也是全部免费送的，比如像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全套装备、石林和蓝月谷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全部都包含了。还有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旅拍，通通免费的安排。地道云南特色美食也带您去挨个打卡。所以说，情侣出游、家庭遛娃、朋友结伴都很合适。而且也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天天都能发团的，进群还有红包抽奖，专属小礼品可领啊！想要玩一次干净省心，吃住都安排安心的一个云南之旅呢，您可以直接找到旅游定制师猪猪，1997995752，1997995752，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留言云南进群锁定优惠，随时出发。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0: 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渝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啊。那目前呢，南昌市九州高架玉章台路段由东往西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南京西路一府院路段由东往西方向同样是车流量偏大的，提醒广司机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4: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

0: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1: 好，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接下来提醒到想要去尼泊尔的朋友，如果怕自己去做攻略要转机折腾啊，行程太累又住宿不好的话呢，赶紧来到江西交通广播来帮您一站式搞定的尼泊尔的探秘之旅啊，属于电台高奢定制四飞七天，早鸟价只要6499，这6499是所有的行程里面的消费都是包含了的。江西出发，广州转机，全程四飞，省时省力，班期8月20号、9月13号，席位是非常紧俏的啊。住宿呢是3晚携程四钻，然后再升级了2晚国际五星，嘉德满都凯悦酒店，行程有这个行政的酒廊啊，无边泳池啊，朋友圈的这个素材就已经直接拉满了，还要带您去骑大象穿越奇特旺的原始森林，越野车驰骋纵林腹地，然后呢拉普地和独木舟的竞漂，这样到时候你可以亲眼看到孟加拉虎和独角犀牛，还要去到费瓦尔的雪山啊，去看一看它的倒影，以及呢鱼尾峰看日照金山啊，巴德港的55窗宫，这些都是随手一拍就是国家地理大片的地方哈，可以美美的出照片了。还要带您去到这个博大哈大佛塔下去转经祈福，在冥想当中呢体验这个疗愈，给自己2天真正的心灵 SPA 哈。那美食方面呢，当然我们去到一个地方就希望你的味蕾也跟着我们一起去旅行，手抓的大巴特套餐，还有鲜香馍馍饺子，高山药材养生汤锅，红酒晚宴都带您去一一的感受。那跟着咱们的这样的一个电台的高奢定制团呢，有专属的接机鲜花、房间的欢迎卡、手挽水果、生日惊喜派对啊，应该说电台定制团就是服务全包，没有任何隐形消费的。再次提醒大家，江西出发，广州转机，全程四飞，省时省力，班期8月20号、9月13号，早鸟价6499元全包哈，席位很紧俏啊。一生必去尼泊尔，那就趁现在赶紧去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详细咨询，或者您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尼泊尔或者是旅行即可咨询报名。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啊，
1: 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上饶获胜！上饶移动即刻为全市上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城同庆，江西。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九州高架的豫章台路段，东往西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南京西路一附医院路段的东往西方向车流量也较大，提醒大家注意出行安全，有条件及时绕行。更多出行路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4: 一零五四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多云，气温28到35度，目前的实时温度34.2度，东南风2级，相对湿度55%，空气质量指数35，优。大家今天可以适当的降低运动强度，并且要记得及时补充水分。
6: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对于防止溺水，我们应该教孩子一些求生的技能。那遇到同伴落水应该怎么正确处理呢？如果遇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的下水救人或手拉手的救人，而应该大声的呼救，让附近的大人来帮忙，这才是真正的在帮助同伴。千万不能认为同伴落水自己不跳下去救就不够朋友，救不上来同伴也不是你的错，千万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正确的救援我们要记在心间，碰到有人溺水不要慌乱，第一时间要大声呼叫，找大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如果有多个同伴在一起，要派出一人去寻找大人的帮助。第二，寻找身边的漂浮物抛向溺水者，比如说救生圈、木板等等。如果没有漂浮物，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抛给溺水的同伴。第三，寻找竹竿、树枝递给溺水同伴，也可以把衣服打成绳结抛给落水者。救人的时候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以免被拉入水中。第四，不能直接跳下水施救，未成年人没有足够的能力下水救溺水者，千万不能下水救人，以免发生群死群伤的悲剧。

0: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1: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还有精彩的世界。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2: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了，我是菲菲。接下来时间，我们的修车热线就要为您开通了。如果有碰到任何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难题，您可以来随时拨打0791-883-0011和8833-0022。当然大家除了拨打电话的方式，也可以把所碰到的这个用车问题直接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接下来正式为您开通我们今天的缤纷车世界修车热线。
3: 专业汽修师傅强势入驻缤纷车世界，为您提供汽车故障问题解决思路。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
2: 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两部电话0791-883-3001和0791-883-3002。有任何的用车难题，大家可以随时来拨打电话，直接在线咨询啦。先来请进一下节目嘉宾黄庆黄师傅，你好，黄师傅。
4: 各位好，
2: 嗯，黄师傅今天在节目当中有什么想要给大家做提醒和分享的呢？
4: 啊，是啊，这个用空调哈，现在我其实有好几个客户，我因为到我这修车嘛，我经常把客户送回家，送到地铁站呢，或者送到，
2: 因为车可能要放在店里修，对吧？
4: 对，那这个送这我就送过去，送过去他们讲的，一进车子的时候，我就把那个窗户打开，
2: 嗯，
4: 我的主驾驶跟那个。
2: 副驾后面那个对角的
4: 那个窗户打开，让它对流。空调我也就是开着，不知道黄师傅把空调开太热的要命。我能等一下，等几分钟，等那个我们那个对流把空气热空气把它赶掉去。
2: 啊，
4: 那个车里的空气因为关着窗户嘛，在那太阳底下暴晒，它会温度很高，就进去就感觉到很烫皮肤。这个时候我走了大概2-3公里以后，我再把窗户摇下来，把这空调哇把它打起来。他为什么这样操作？我这样操作，电机空调是最好的东西。
2: 嗯，因为它可以。
4: 我们高温以后，最主要的一个高温里头是什么？高温一晒头，不管你的什么再环保的皮革也好，仪表台也好，你再环保再环保，它都是有很多
2: 有毒的一些物质嘛。嗯，
4: 对
2: 身体
4: 有害
2: 的
4: 物质。所以我为什么它我通开把它一个散热，一个把这个热空气给赶掉。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你们的那个热气那个甲醛那个有害气体啊，也把同时把它赶掉去。这个时候呢，开前面的最好是用外循环，大家不要太那个的，用外循环你开，就对可能会对你的一个

0: 年的五六年呢、啊，或者四五年的三四年的没有甲醛也没有味道了，你晒一下它就味道就出来了。对吧？
1: 对，
0: 深层次的味道就出来了。
1: 对，而且像有一些
0: 操作会好一点。
1: 嗯，而且像有些那个什么甲醛呢、啊，或者是会释放出来的那种有毒有害气体，它其实没有味道，你闻不到。
0: 对，
1: 但是
0: 它没有味道，你跟你感觉不到。对。
1: 但是有些人他们在一些那种新装修地方，他会待久了有一点什么样的身体反应呢？一个就是觉得眼睛啊有点熏得慌，或者是要不觉得嗓子有点不舒服，就是你可能没有闻到味道，但是身体其实会做出一些反应。高温
0: 它会有点小头晕，
1: 对对对，有的朋友会有，所以就是那种高温天气哈，大家就是一方面不是说单纯的为了给车内降温，它这样的话也能把室内就是车内的一些那种有毒的气体能快速的排出去，开对角窗户，然后包括咱们刚开始上车的时候开 AC 之前先打开外循环，把车内的这个空气跟外面的空气快速的去这样交换一下，这样也能够让温度降得更快一些。还有个办法啊，我也知道有一个办法是什么，就是你可以多扇几下那个门。也是对角窗的这个一个方式，你就把那个右后方的那个车窗打开，然后你在主驾那边的门呢、啊、开合几次，它能快速的把那个车里的热空气抽出来一些。
0: 对，
1: 嗯，大家也可以试一下。
0: 那扇子赶空气是一样的。
1: 对对对，有点像，但它是被动抽离嘛，让那个热空气能被动抽离出来。有这样的一个方式哈。大家还有什么好的那种在夏季让车内快速降温的一些方式，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可以来一起互动交流一下啊。你直接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或者是发送到我们的这个车友群里面一起来共享都可以。我们大家如果有什么其他的这个用车问题，在我们这一趴的修车热线环节也可以随时来拨打电话。11点半之前 0791-88330011 和88330022都在为您开通。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位过客问到的问题，说他有一台21年的宝马五系 530i， 说那个车上吧现在显示温度有问题啊，发了那个一对英文的那个显示出来，然后他说不知道这个是水温还是油温的这个故障，这个要去读一下看看啊，具体的一个参数。
0: 要读，对，要读。
1: 它的机油温度一般是多少啊，黄师傅？
0: 它的发动机温度在98、99，甚至不要超过100，它都是正常的。
1: 水温还是机油温度？它好像有那个显示机油温度，也有显示水温。
0: 可以显示机油，它可以，它这其实它有很多车子，它都是显示英文，英文可以把它调试出来，调试中文。
1: 嗯。
0: 但是纯进口的可能就很难调了。
1: 嗯。
0: 如果是，但是我们中国有一点的，它都可以调试出来，调试中文的。
1: 嗯。哦，我看到了，它有。
0: 纯进口的车子就。
1: 这个他写的什么 coolant temp 应该那个是写的水温， oil temp 应该就是机油的那个温度，油温。他一个是水温显示了93度，然后机油温度呢显示的是96度，这个呢应该都在正常范围了，没到100。
0: 对对对，机油温度甚至可以到100多度。
1: 那他为啥会亮个故障码？他说亮了故障灯。
0: 故障灯可能是其他的东西，不是因为这个亮故障灯，是其他的亮故障灯的。
1: 嗯，
0: 他机油温度可以高一点，机油温度可以高，水温就是在98度，它都属于正常。
1: 嗯，水温在98度。
0: 这个、
1: 一般在一
0: 东西好多东西啊、
1: 嗯。嗯，
0: 其实我们在修车的东西啊，很多人现在确实自媒体很发达，到网上去搜一下，然后去照。很多人跑到我这来，也有一些人，有一部不讲很多，有一部分人，黄师傅，我这个抖音你是这样修车的，你看我是这个毛病吧？啪发了一大堆那个从那个什么，从那个什么那个。从你这下载下来的东西，
1: 嗯，
0: 哎呦，我说，要不然在你开回去，你自己到找个修理厂，你照他给你搞，就是没有办，很多人就是自媒体发达以后，他就是很喜欢去看那个东西，然后来指导修车或者自己，我把它是修好了，还有一个个照对，照这么对完了以后，哎呀，我说还没达到要求啊，嗯，这个东西它的标准，它好多是什么小红书啊。那那其他什么什么
1: 自己搜的看到的，
0: 那些东西都有说明，它只是一个普遍现象。
1: 嗯，
0: 大家千万不要太去较真那个东西，较真那个东西，这个车子修好了，今天没花到10万块钱车子，你花6万块钱可能还修不到它的标准。所以说很多东西都是这样的，没有办法，很多人都是这样，他到这来，他首先到了黄师傅修车，他就可以把抖音打开了，或者把那些东西都打开了。打开以后就把啪啪啪一个个个那个，哎呦，我说师傅这样你好累，你这到了休息他又来了，休息他又来了，哎呦，就没办法，我说你再算了，把车子装回去，你开到别的地方去，我说我吃不消这个东西。
1: 嗯，
0: 对吧？
1: 是，
0: 这很多人他就是，大家不要对那个自媒体的东西，他有吧，有这个现象，只是一种，像我做抖音，我只说把一种现象找出来了，别人马上反驳我，是我是对，你讲的也是对的，我只能这样跟他解释，对吧？
1: 嗯，
0: 这很正常的东西。
1: 是，
0: 所以大家不要太过分的这些修到。

0: 理厂去，多问一下师傅，多问一下，不要去再搜，在网上去搜。
1: 对，人家你有可能录个视频，人家你刷到他这条刷不到人家下一条了，他对他说的话不一定负责的。
0: 对，刷这条不是刷下一条，有的时候他一个事故，他用三条抖音的视频来跟你说清楚了。
1: 对
0: 啊。
1: 行，这也是提个醒啊，就在网上刷多了那些东西，特别是对于一些车子维修的方案呢、啊、或者是教你怎么去看水温的那些东西，还是要仔细去学会辨别，好吧。嗯，时间关系，今天的修车问题我们暂时就跟大家回复到这儿了，非常感谢黄庆黄师傅，黄师傅再见。
0: 菲菲再见。
2: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4: 搬运工，
3: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6: 在赣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1000年，有一捧土揉了1000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0: 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还有精彩的世界。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了，我是菲菲。在接下来的这个车友话说开启之前，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我们现在暑期的这个热门的旅游线路啊。给大家首先还是来介绍一下现在这个非常适合八月份去的哪呢？贵州。我自己去年暑期就去了一下贵州啊，但是我选择的那个路线的话呢，相对来说它可能没有那么凉快，但是就风景真的很漂亮啊。那如果说大家想要去贵州玩的话，这一次呢我们带大家去这个荔波小七孔，会去这个黄果树大瀑布，然后还有那边贵州当地特色的西江千户苗寨。那这一趟的行程的话，我们是双高五日纯玩啊，高铁往返五天，然后也都是2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每天都有发团啊，全程保证零购物、零加景点、零车推，真正的让你去纯玩。如果违规了，直接赔付3000块钱每人，所以大家放心啊，玩的安心，玩的放心的。每天都是早上9点从容出发，不用凌晨早起赶路，然后陆地头等舱大巴车2+1的这个豪华大巴啊，然后宽敞呢又可以躺下，还配了这个手机的一个充电接口在车里面，更加方便。这个贵州的王牌景点啊，我们刚说的这个黄果树大瀑布啊，荔波小七孔，这都是很多人说暑假必去的嘛。那这一次的住宿呢，我们三晚是网评4钻的酒店，还特别有一晚是这个西江特色的苗寨的客栈啊，很适合在这个千户苗寨里面去住的，可以看到那种万家灯火明亮的这种感觉。然后当地特色美食像什么瀑布宴啊，瑶涧石锅鱼、苗家长桌宴等等，行程其实非常的丰富，还会亲手体验一下那个打糍粑，每人送一份糍粑，还会赠送这个苗服的旅拍什么的。现在如果说要报名的话，两人同行还可以立减100啊，价格非常划算了。65岁以上的免票人群，每个人还可以再减200块钱。军人优待证、人民警察证、医护人员、教师资格证等等有效证件的话，带着也还可以省到很多的这种门票的优惠啊。现在的话呢，8月1号到20号，我们因为天天都有发团嘛，成人价格是3480。8月21号到30号出发更加便宜，因为接近暑期的末期了，就是这个3080，包含这个往返的高铁票啊。注意呢，是每天发团的哈。现在如果说你想要去的话，赶紧定一下时间，回复贵州两个字，回复贵州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因为人数有限，所以说想要咨询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儿童票价会更加优惠哈，不是说儿童跟成人一个价，儿童价格会更加优惠一些的。大家可以咨询一下这个客服，拨打熊老师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啊，当然除了我们这一趟贵州之旅，还有我们的铁锤三项，对于想要暑假自驾出行的朋友来讲啊，一个好的车况还是非常的重要的。这车况好啊，首先你定期的换机油、机滤，换各种什么橡胶件呐，这些还是很有必要的。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地方不能忽略，就是要注意油路里面的清洁。油路里面时间长了之后呢，它多多少会堆积一些这个积碳在里头。那么这个时间长了呢，积碳就会影响燃油的正常流通。所以说定期的把积碳清理干净，燃油流通的更加顺畅，咱们车子开起来更加的舒服了。铁锤三项就能够帮助我们轻松解决积碳带来的这个问题，因为它里面的 PA 聚醚胺能够有效的去包覆、软化、溶解掉这些油路积碳，让我们车子能够常用常新。关键是现在一瓶的单价是不到50块钱，40多块钱一瓶啊。每次你加一瓶加进油箱里面，加满一箱油正常行驶，它就会帮你把那些油路积碳慢慢的软化掉了。质保期5年，您可以放心囤货。现在有两个套组都非常的划算，大家可以进链接去浏览商品。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3，回复3就可以加入到铁锤三项的购买链接啦。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两。

0: 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0: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2: 中国电信。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3: 生活中经常听到一些长辈对刚怀孕的妈妈说，怀孕期间一定要吃鹅蛋，可以去除胎毒，将来宝宝出生就不容易得黄疸，是真的吗？
4: No.
3: 这样的说法并不科学，在一些地区的传统观念当中，鹅蛋被认为具有所谓的清热解毒或去除胎毒的功效，因此会有鹅蛋可以预防新生儿黄疸的说法。不过这更多是民间的经验或传说，并没有被现代医学实验证实。新生儿黄疸最核心的诱因在于宝宝自身胆红素代谢机制，出生后摄入和排泄是否平衡，以及是否存在溶血或肝胆方面的疾病。母亲饮食可以影响胎儿的健康状况，但并不能直接决定宝宝是否会出现黄疸。以下是一些关键的影响因素，比如说母婴血型是否不合导致溶血，宝宝是否早产，肝脏酶系统更不成熟，出生以后喂养情况怎么样，以及有无先天性的病理因素等。鹅蛋富含优质蛋白、维生素和矿物质，和鸡蛋类似，确实是一种营养价值比较高的食物，但将其与能防黄疸联系起来是一种误解。在部分地区的传统饮食观念当中，很多食物被冠以清热降火、去毒之类的功效，但大多是经验之谈，并没有确凿的临床依据。预防黄疸的关键在于科学喂养和及时就医，而非依赖某一种食物。
5: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更是精彩的世界。进入车厢，打开广播，进入一番别样的精彩。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6: 我这可是有无框车门的，
7: 我的智能驾驶水平可是遥遥领先，你知道怎么驾驭吗？
8: 热门车型全面解析，数据说话，麻辣点评，就在缤纷车世界，车有话说。
9: 好，车有话说，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就是现在大家不是身边挺多朋友开始陆陆续续换了新能源车，包括自己啊，可能家有两辆车的也置换掉了其中一台油车换成了新能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现在其实蛮多的新能源车啊，它那个后备箱的底下已经看不到曾经油车里面那个老朋友了，备胎啊。在过去的这个燃油车时代啊，备胎几乎是标配，你车里没有它呢，年检都过不了啊，总觉得不踏实，对吧？但如今不管是什么特斯拉呀、小鹏、蔚来、比亚迪、极客，有越来越多的新能源车的车型品牌，他们悄悄的就把这个备胎请出整车设计了。那这不是凑巧，也不是减配，而是新能源车的一场有预谋的技术跟设计的转身。我们今天就主要来聊一聊，为什么现在新能源车基本上都不带备胎了啊，原来燃油车其实也不是每一辆都带，它那种有防爆胎的也不用带备胎嘛，是吧？那这个备胎好像真的在慢慢的淡出大家的这个视野。对于新能源车来说，为啥不需要它了呢？我们今天就在车有话说来跟你一起聊一聊这个问题。首先啊，我们要先给大家一个结论，就新能源车上面现在没有备胎，为什么呀？因为电池它占了空间，它重量太重了，对于新能源车来说，它会直接影响到车子的续航能力的。现在的轮胎啊都更耐用了吧，补胎工具跟救援服务其实也够用，大多数人呢可能就用不上这个备胎啊。大家想想，作为燃油车司机的时候，你用过车里那个备胎吗？啊，应该10个里面用过的都难得有那么一两个，是吧？所以车企就觉得，哎，干脆把这个备胎取消了，我能省空间啊，能减重，还能省一点成本，一举多得。这就是确实没有备胎的最直接的原因。那我们也跟大家一一来展开分析一下。首先，没有备胎这个东西，它其实并不是说自主的，而是被逼的。你可能会以为啊，车企哎，为了省钱省成本不给我备备胎嘛？但是真相是呢，很多新能源车它根本放不下这个备胎，因为新能源车它的构造跟燃油车不一样。新能源车它的那个电池一般是扁平式的。啊，大家其实有去参观过或者看过的话都知道，电池它是一整块大大的那种扁平式的，像一块大地毯一样铺在我们车子的那个底盘的下边。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新能源车挺怕托底的呢，对吧？万一磕到了啊，受了力，那这个电池就有点风险。然后它的那个布局的位置哈，一般是从车辆的前轴一直延伸到后轴啊，就是在两个轮胎那个轴线的中间那么放着，把车底的空间其实可以说是塞得满满当当。那你原来能放后那个备胎的地方啊，就被电池给

霸占了那个位置了吗？你这就像自己要搬个新家是吧，客厅里面呢放下了这个超大的沙发跟投影仪，可能就腾不出空间再放一个大茶几了，空间是有限的，功能要排序嘛，啊，所谓的空间上都是寸土寸金的是吧，就逼着备胎先走一步了。那有备胎啊，就有可能会牺牲续航，这就是第二个原因。因为除了没有地方放，另外一个更现实的原因，也是车主们更在乎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备胎它其实还挺重的。一个全尺寸的备胎再加上那个什么轮毂啊跟工具啊，轻轻松松这一整套下来得要20多公斤啊。有数据就表明了，电动车每减少10公斤的重量就能多跑2到3公里呢。你看上去不多对吧，但是在续航焦虑没有彻底解决的当下，这2到3公里啊，也可能就是能不能从服务区开到充电桩的关键呢。如果说你是车企，是不是也会想着说，那我把这可能都用不上的20多公斤的冗余重量给它省下来，我能多换来一点我这车子的续航，多放一点这个电池在这个设计里头是吧。所以从工程师的角度来讲，取消备胎也是续航最大化的一部分操作了。那很多人说取消就取消了，我知道啊，我能增加续航，车企能省点成本。那要是万一我真的碰到爆胎了，作为新能源车主我没有备胎的应该怎么办呢？啊，车企给你取消备胎真不是说直接取消不负责任，反而呢已经是为大家设置好了没有备胎的 Plan B 的方案。啊，首先现在其实很多车子都用的是什么呀，防爆胎，不管是新能源车还是原来的一些燃油车，燃油车原来到了一些中高端车型它也换成了这种防爆胎，不需要备胎了。那很多新能源车呢也配的是这种防爆胎，就是这种叫做缺气保用轮胎。啊，就算这个轮胎破了扎漏气了，这种轮胎它仍然可以以80码的这个速度再跑上个几十公里，就不至于说让你在路边直接抛锚不能开了这车子。那除了这个防爆胎之外，现在有一些车它还配的是什么，配的是那个补胎液加充气泵。大家有些开新能源车的车主可以打开后备箱的那个侧袋去看一下啊，大概率呢你会看到一个不太起眼的小盒子，那个就是这个随车的补胎工具包了。一般这个里头它会包含一瓶这个胶状的补胎液，还有一个便携的充气泵。这两个东西用起来其实也不复杂，就是插上电源然后往轮胎里面去注入这个注胶再打气，10分钟基本上就能够临时应急了。你像原来有些女生说，我都不会拆那个轮子，换不上那个备胎，可能这个补胎液加充气泵对于很多女生来说，力气不大的女生来说还觉得更好用一些。然后第三方面是什么呀，道路救援现在越来越方便了啊。你像很多品牌啊，蔚来啊，小鹏啊，他们都有一套自己的这个道路救援服务。嗯，要像这个轮胎坏了，一个电话啊，不管是换胎还是拖车，可能半个小时之内啊，救援就能到。甚至有一些品牌，他们有一些这种救援的服务，甚至都涵盖了那种高速公路呢，高速公路都能给你免费的服务。换句话说，就是现在新能源车它的应急能力啊，其实都已经走上了这个数字化加服务化，听起来非常高大上的这样的一个变化了啊。所以说，你说这个备胎有没有必要留呢？还真不一定有必要了。再说回来啊，除了新能源车，其实现在城市出行备胎真的没有那么刚需。你不妨自己想一想啊，自己一年能遇到过几次爆胎呢？尤其是在这种城市道路上，平整又干净的，爆胎的几率其实真不高。有数据显示，超过90%的新能源车主平常开车都是在市区通勤，年均备胎的使用率低于5%，100个人里面一年能用上的可能也就只有5个。而这其中有不少人，即使有备胎，他也懒得自己换，他可能会直接叫救援。我在市区里面，我们保险公司也送了这个拖车救援的服务，我干嘛要自己去累得要死换备胎呢？对吧？不如叫个救援。也就是说哈，备胎现在这个东西吧，它从车子的一个必备工具，慢慢的随着这个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变化，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心理安慰了。实际上用上它的概率远比大家想象的还要低。那很多人说市区用不上，那我万一要是跑长途去偏远的地方怎么办啊？当然并不是说所有人都不需要备胎，如果你是那种经常要出差，我经常自驾游，经常去什么高速山区那些偏远路段的是吧，那选择一台有备胎的车子可能确实有它存在的意义。但这个时候你也可以考虑啊，自己是不是要额外买一个非全尺寸的这种小备胎放在后备箱，如果你买的那个新车它没有配备胎的话，或者是选择一辆本身就配备了这个防爆胎或者是可以选装备胎的车型。更重要的是，就是要提前去了解啊，你这个某品牌的这个车子它有没有配备一些官方的这个什么救援服务，然后这个救援服务是不是涵盖了你经常要去的这个区域。
简单讲啊，根据自己的出行场景去做选择，这个才是王道啊。当然啊，现在新能源车它取消备胎嘛，我们刚开始说了，哎，车企是能省一些钱，但它也不全是为了省钱，也不是说完全为了偷工减料，这个其实还恰恰相反啊。这背后呢，确实是一套这个新技术、新思维在推动汽车进化的一个过程。电池组布局重新定义了这个车辆的结构啊，防爆胎跟补胎液就能解决80%的一些应急的问题。而且很多的车主越来越依赖这个什么道路救援了，而不是说会自己去动手的。像轻量化加上这个续航优化，真正才成为了车企追求的一个核心目标。所以说未来你像这个轮胎的这个技术越来越好啊，轮胎也有在听说过一些什么叫做自修复技术嘛，还有这个无气轮胎，这些新方案也在逐渐的开始普及。备胎这个东西不是说它在新能源车里面慢慢的就被取消掉了，而是在整个车市当中可能慢慢的就会变成一个历史名词了。好，11:57，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缤纷车世界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啦，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菲菲，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在12点之后将会开启午间的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热车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景德镇获胜！景德镇移动即刻为全市景德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为您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况。目前在首会南昌市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更多出行路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好，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吉安两市西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南南部31到33度，全省其他地区33到35度，局部36到37度。明天的最低温度，赣北赣中25到27度，赣南23到25度。
5: 在赣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1000年；有一捧土，揉了1000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近日，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2025年度，我国医疗保险制度运行总体平稳。截至2025年末，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13亿3069.39万人，参保率稳固在95%。全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9亿4213.27万人。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是首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近日，记者从北京市公安局经侦总队获悉，自2025年北京警方深化警企联络官品牌建设以来，已在全市建立250余个警企服务站，并在海淀、大兴等企业集中区域建成17家精品警企服务站，常态化开展上门普法70余场，提供法律咨询500余次，排查经营风险300余处，助力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超10亿元。据广州海关近日发布的统计数据，今年上半年广州市外贸进出口总值达6371.9亿元人民币，创同期历史新高，同比增长5.5%，其中出口4168.4亿元，同比增长5.2%，进口2203.5亿元，同比增长6%，广州市重点商品出口稳定增长。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近日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后续系统将在全力确保稳定运行的基础上，丰富发展新的导航技术手段，向全球用户提供更加稳定可靠的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努力实现2035年前建设完善更加泛在、更加融合、更加智能的综合时空体系的目标。2026年 APEC 系列活动持续开展，境外人员往来、入境消费持续升温。深圳持续推进跨境支付便利化，外币兑换已覆盖21个 APEC 成员经济体全币种。依托系列改革举措，深圳已构建卡、码、币、包4位一体多元跨境支付生态，全市拥有4.1万户外卡受理商户，外币兑换覆盖21个 APEC 成员经济体全币种。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的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午间的公路 BGM。
5: 在赣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1000年，有一捧土揉了1000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3: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1: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0: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1: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0: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1: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0: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1: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3: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天书奇谈：武林秘籍与建筑典籍》。这是一本异想天开的小书，通过与金庸小说名作中各种虚妄的武林秘籍的类比，来解说现实世界中真实存在的18部中西方建筑理论名著，帮助读者有趣味地了解建筑奥秘，并且大致勾勒中西方建筑发展的整体面貌，如中国宋代、清代最权威的官式建筑制度，明代晚清及民国时期民间的建筑手法，西方在古典时期、文艺复兴时期、18世纪古典主义、19世纪浪漫主义、20世纪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不同历史阶段的建筑流派等，以及当代中西建筑界对传统的思考。全书含上下两卷，上卷9篇解读西方建筑典籍，下卷9篇记述中国建筑典籍。为了将建筑学说通俗化、科普化，作者脑洞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4: 搬运
3: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6: 在赣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1000年，有一捧土揉了1000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7: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1: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0: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1: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0: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1: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0: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1: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3: 很多人都爱喝酸奶维持肠道健康，最近有说法是冷藏酸奶比常温酸奶好，是真的吗？
4: No，
3: 这样的说法没有依据。冷藏酸奶和常温酸奶各有它的健康特点和优势，不能简单的说哪一种更好，而是要根据个人的需求和喜好进行选择。首先我们来看看冷藏酸奶的特点。通常富含有活性益生菌，如乳酸菌等，这些益生菌在冷藏条件下能够保持活性，对肠道健康有益，有助于调节肠道菌群平衡，增强免疫力。再就是新鲜的口感，冷藏酸奶由于保存温度较低，通常具有更加新鲜清爽的口感，适合喜欢喝冷饮的朋友。保质期比较短，由于含有活性益生菌，而且需要低温下保存，冷藏酸奶的保质期比较短，需要尽快食用以保证新鲜度和口感。再来看看常温酸奶的特点，便于储存和携带。常温酸奶不需要冷藏保存，因此更加便于携带和储存，适合在户外或没有冷藏条件下的地方来食用。保质期比较长，因为不需要冷藏保存且经过特殊处理，常温酸奶的保质期相对较长，方便长时间的保存和食用。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

0: 同庆，将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2: 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高速方面 ，G60 沪昆高速的昌津段860公里处，新余溪收费站的附近，南昌往长沙方向发生了一起货车故障的事故，占用了第四车道，其他车道正常通行，各位注意出行安全。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3号到4号受到疾风草的影响，江西省的中南部会多阵性降水。5到7号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8号到11号降水区域明显。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眼下大批新鲜采摘的东南亚榴莲，通过搭乘中老铁路蓝莓快线国际冷链货物列车，经摩憨铁路口岸入境，以更快时效通达全国消费市场，不断丰富国内生鲜供给。记者从昆明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云南进口榴莲31.9万吨，货值96.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8.2%和46.5%，进口量位居全国首位，占全国榴莲进口总量的近30%。近日，2026年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半决赛继续进行，中国选手赵新彤在第一阶段比赛当中4-5落后于凯伦威尔逊。第一阶段比赛，赵新彤打出一杆单杆破百、一杆单杆50加，威尔逊则打出了一杆单杆破百、四杆单杆50加。记者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了解到，根据机场气象预报，近日受降雨天气影响，预计机场全区将出现中到大阵雨的伴雷暴天气。截至15:35，白云机场也无一小时以上仍未执行出港的客运航班为42班，随即启动了航班大面积延误应急处置蓝色响应。记者近日从国铁集团获悉，为期2个月的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以来至7月31号，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正式实施。条例围绕教育培训、就业招录、创业扶持，推出一系列支持政策，全方位助力退役军人高质量充分就业。在教育培训方面，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0: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1: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0: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1: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0: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1: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0: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1: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1: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3: 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心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

从鹰潭湖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1: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0: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1: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0: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1: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0: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1: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这里没有童话和睡前的故事，只有每天都想着要该怎么填饱肚子，没有人替你布置屋子和你的公主床，只剩你独自走失在那条不知名的公路上。曾经想逃离这里，如今又回到原地，现在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4: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1000年；有一捧土，揉了1000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一寸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生活中很多人遇到食物发霉变质时，常常不舍得全部扔掉，抱着节约不浪费的想法，把明显发霉的部分切掉或挖掉，认为剩下的部分看起来完好就可以继续食用。可以这样吗？
1: No，
0: 不要这么干，长期这样吃有健康风险。当我们看到食物表面出现绒毛状的霉菌时，实际上看到的只是它的部分菌丝，也就是冰山一角。那些看不见的霉菌菌丝和毒素可能已经渗透到食物的深处，即使切掉了肉眼可见的发霉部位，其他看似干净的部位也未必就是安全的。不同食物滋生的霉菌种类不同，产生的毒素也各异，但都不可小视。比如部分水果发霉会产生斩青霉素，馒头和面包发霉会产生黄曲霉毒素，坚果和香料发霉会产生褐曲毒霉素。食物一旦发霉，即便切掉了发霉部位，实际上霉菌产生

成的毒素可能已经扩散到看似完好的部分，有些霉菌会产生有毒物质，比如黄曲霉毒素，这些毒素即使高温加热也难以被破坏，因此即使切除霉变的部分，剩余部分仍然可能含有毒素，长期摄入会增加患癌的风险。安全起见，发霉食物应该整份丢弃，别为省小钱而冒健康风险。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各条主要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北京时间下午的15:05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下午时段的公路 BGM 正在进行中。分享路线，也就是我们旅行的路线。现在已经8月份了，如果不抓紧这个时间的话呢，可能到9月份，你的旅游价格就没有那么大兴致了。而且有的时候很多人会选择暑期，是因为说这个暑期难得赶上小朋友放假，对不对？想要和小朋友去出去玩。但是有一些路线比较适合小朋友，但有些路线呢就不太适合。比如说我们这个新疆路线，如果说他年纪偏小的话哈，因为中间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长途旅行，那可能没有上学的小朋友呢就没有那么的受得了。那如果说他已经上了小学的话呢，自控能力比较强，其实新疆路线还是比较值得推荐的。如果说你想带着自己的全家人一起感受一下从雪山穿越到草原的话呢，其实这一趟的纵贯天山的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还是值得推荐的，带各位圆梦新疆。因为有的时候我会刷这些旅游博主去到各地的旅行，可能这些旅游博主呢也不能说人家有钱有闲，那人家都说是旅行博主了，是以这个为自己的一个工作，然后呢就是拍了很多的这种小片段。我就看这些旅游博主出去玩的时候，真的哇哦，好像自己的眼睛长在他们的身上，一起跟着去旅行。所以你会很羡慕这些旅行的人为什么可以去到这么美的地方。如果你也想去的话呢，其实跟团也是一个挺不错的选择，因为你不用做攻略呀。有的时候如果你不是这种脑子很灵光做攻略很厉害的人的话呢，其实出去光靠你自己做攻略是很累的一件事情。但是跟我们出去旅行的话呢，只要带上你自己就可以了，我们会为你想好一切的安排。会坐豪华的2+1航空座椅大巴，因为新疆很大嘛，所以你从 A 点到 B 点的话，中间路程如果说是那种很颠簸的路途，没有很好的这种大巴舒服的座椅的话，那其实是很累的。这次呢会穿越独库的

北段，然后你可以体验四季的风光，然后澄清那拉提的空中草原，打卡薰衣草的花海，都是非常漂亮的。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很多人就是拍完照片直接原图直出，就是这样的效果。在新疆呢，就是所有的图片都可以原图直出，并且呢还会特别赠送到赛里木湖的帆船以及环湖旅拍，然后把你定格在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上，咔嚓一下，多么漂亮。包括美食也是可以吃到非常不错地道的羊肉串啊、大排鸡啊、羊拐抓饭，可能我们在南昌也会吃到一些有关于新疆的美食和特色，但是正不正宗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亲自去吃过，但是去了新疆的话呢应该都是很不错的，都是很正宗的。它是一个8月15号的双飞8日游，轻松出发，深度体验，一个品质保障的路线，但是它名额有限，如果说想去的话呢就可以现在抓紧时间报名，现在是8月3号，它的团期是在8月15号的双飞8日游，可以拨打这个热线18070219478 18070219478，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新疆，再或者是旅游，都可以获取详细的行程。好啦，继续锁定这里 FM105.4， 来听到的是 Yoga 林宥嘉的怪情歌。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0: 中国电信。
3: 下午的15:16 ，FM 105.4，江西的广播。下午的公路 BGM 还在进行当中。一定是有新的路线来了，导致我特别的激动，一下子自己的嘴巴已经飘成这个样子了。但不管怎么说，我们新的这个路线真的很好玩，我自己心都很动。哎，主要是因为前一段时间不是在南昌开了很多这种云贵的小餐馆吗？就突然发现我们南昌很多的美食都是一窝蜂的来，就有一段时间会流行吃什么特色美食啊，就会一窝蜂的都是什么牛排，然后再一窝蜂的都是

什么粤菜，一窝蜂的都是什么火锅，然后现在一窝蜂的我就突然发现从去年开始这个云贵菜系特别特别的多，然后我的朋友已经安利给我很多次就是那种地摊火锅了，但我不知道在我们这个路线旅程当中会不会去吃哈，但是真的应该是说人呐，总要去一趟贵州，然后我们这次暑期的高品质的贵州纯玩路线呢也是重磅上线了，多彩的贵州双高五日纯玩游，它是一个精品小团，然后每天都可以发团，也是全程零购物，零就是加其他的那些东西，就是真正的纯玩，然后早上九点从容出发，你也不需要早晨凌晨去赶路，也同样是拥有陆地头等舱2+1的豪华大巴，非常的宽敞，你可以直接在上面平躺，然后配备也是很齐全的，什么充电接口啊，全所有的旅程让你这个舒适度都直接拉满。然后8月1号到20号出发的话呢就是3480元，8月21号到30号出发的话呢成人就是3080元，包含往返的高铁票，注意是每天发团。当然去到这个贵州的话，我刚才已经说了，就是从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南昌一窝蜂的都是这个云贵菜哈，所以去到这个贵州的话呢，除了会吃到地道特色美食，什么瀑布宴呐、苗家的长桌宴呐、然后整个行程福利也都是非常的满，像亲手打糍粑，然后每人都会赠送得到一份糍粑，然后包括赠送苗服的这个旅拍。要知道就是打开小某书小地瓜上面经常可以看到这个美女穿着那个苗服，就是苗寨的这个服装，民族服装，在那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拍照，所以我们全程呢也是这样的一个旅拍赠送的，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感受一下苗族的烟火，然后万家灯火那种铺满群山的感觉，非常的漂亮。我相信就是你拍动图的话，那种效果会更加的漂亮。所以如果想要去感受一下这个贵州多彩的贵州之旅的话呢，就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一次的多彩贵州双高五日游的纯玩团，并且呢可以去黄果树感受一下瀑布奔涌而下的磅礴，穿行水帘洞，然后去荔波小七孔等等等等，就是很惬意很舒服很凉爽的一个假期，所以千万不要错过，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182-7954-7981 182-7954-7981，它是微信同号的，名额有限，一定要抓紧时间去锁定席位。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贵州”两个字进群了解更多的详情。儿童的价格呢会更加的优惠，所以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旅行的方案或者是价格方面有没有其他优惠政策呀，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江西交通广播”上面直接留言“贵州”两个字，就可以进群了解更多详情啦。好了，继续听歌，锁定这里 FM 105.4。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2: 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各条主要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2: 下午的15:33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下午时段的公路 BGM 还在继续。

剧中，有的时候呢，我会刷一些剧情的推荐，然后看一下这个剧值不值得我去看。前一段时间不是上线了那个这一秒过火，还是这一刻过火来着？我忘记了，突然一下忘记了他的全名到底叫什么。那不重要，是男女主又帅又美。但是我看完网络上的评价之后，我感觉没有入股是对的，就感觉好像开了。不应该开的特效一样，虽然我在那个电视上面有这个会员，可是我看了两眼，感觉好像确实像大家说的差不多，就是你感觉男女主跟其他的演员不在一个图层上面，就是他们单独开的特效有点太过了，包括他的片头最开始不是 AI 制作的吗？大家都觉得很假，但是虽然后来已经改了哈，不过后来我大概还是看了一下，就是哪里感觉还是怪怪的。所以有的时候保险起见，还是要看一下大家的这个评论和推荐。有的时候呢，虽然公道在人心，自己有一个评判的标准，但有的时候呢，还是要听听大家的意见。也不排除有很多人喜欢这种类型的哈，但是我是没看，我是看了另外一个剧《九门》，因为我是这种类型的，书粉吧，可以这么说。所以那个电视剧我也看了。那说到推荐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旅游路线和大家说一下。为什么它经典呢？这个云南啊，大家谁不熟啊？西双版纳谁不熟啊？关键是我们这个路线呢，是真正一单一团的专属私家小团，你不会和陌生游客拼车，出行的时间、游玩的节奏全部都是你自己说了算。它是一个西双版纳私家的纯玩五日游的一个路线，包括它住宿的都是非常高端的星级礼遇的酒店，像融创啊、戴斯温德姆双大牌的五钻酒店连住，然后客房的条件也非常的好，双 1.35 米的大床的标配，然后酒店配备也非常的齐全。如果说这一天你不想出去的话，在酒店里泡一整天，你也是很舒服自在的呢。包括带着小朋友出去玩的话，它还有儿童乐园、比较高规格的景观配套的游泳池，还有模拟的高尔夫健身区都是有的，自助早餐非常的丰盛和完备，你休息或者是休闲运动都是一步到位的。最主要的是呢，哪怕你不泡酒店，其他的行程也有的，比如非常重点的王牌体验植物园的专属夜游。可能平时我们去一个地方旅行都是白天游植物园，看看动物啊，花花草草，对不对？夜间旅行其实蛮少的。我也很好奇它这夜游到底有什么。不管有什么，反正是有专业的研学导师全程给你讲解，你不用担心说哎，我自己瞎看看不懂，有专门的专人给你讲解这些生物他们生存的智慧，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核心精华一次性看遍玩遍的一个路线，想要带小朋友或是一家老少全部出去玩的一个比较贴心又划算的路线的话呢，就可以来参加我们这个西双版纳线。它暑期天天发团，我们专属的福利价格呢，成人是4680元，儿童是3680元，两个人同行的话呢，立减100块，景区的交通也全部包含在里面，没有任何累进消费。想要报名的话呢，可以拨打这个热线1997995052，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西双版纳，也可以锁定更多的专属优惠。好啦，听歌锁定这里 FM105.4。

0: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州赏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红城路的桃花路口由西往东方向车流量比较大，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巨鹿岭沪昆高速昌津段766公里处，全港收费站至丰城服务区区间往上海方向一辆货车发生故障，现场第234车道缓慢通行，提醒大家注意了。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再来关注到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是多云天气，气温28到35度，目前的实时气温35度，东风2级，相对湿度51%，空气质量指数为31，优，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今年7月开始，我国将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那重点为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犯罪团伙等。群众可以通过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等途径进行举报。国务院常务会议近日审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明确要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地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8月1号，中国人民银行召开下半年工作会议，明确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继续做好利率政策执行和监督等。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经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只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前第一年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南昌市北京东路的上海路口，由西往东方向车流量比较大，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

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G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随便听到一首歌，像只关怀的大手掌伸进心窝，孤独每个人都不想去招惹。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5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此时此刻城区路面的出行路况。来到这个时间节点啊，咱们呢依然是处在一个晚间的高峰这个高温天气下啊，这个大家的一个车流通行呢似乎没有太多的一个出行上的威胁啊，但是有朋友反馈啊，在咱们南昌城区的一些县区其实是出现了有这个阵雨的情况啊，不过市区呢现在还是照常通行啊，大家呢保持充足耐心啊。目前来看的话啊，环线一圈出行高架过江桥梁沿江通道啊，此刻的还是风光大好啊，通行的状态呢十分不错啊，这个大家呢还是目前啊不需要担心啊这个影响。目前的城区路段通行，包括老城区的通行，以及像红五单片区主干通道的通行，流量上呢都还是比较平稳的。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新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4: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请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的孤岭街由东往西方向拥堵距离是长达485米，还有赣州的中山路由东南向西北拥堵距离长达328米，

0: 绕的环城北路由西往北用的距离长达155米。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据72的全南高速吉连段623公里处永联隧道内吉安往莲花方向一辆货车发生故障，现场占用一条行车道，单道缓慢通行，替大家要注意了。
1: 厚德精一求。

0: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1: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0: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1: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4: 欢迎锁定 FM 105.4 下班新动力。
2: 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4: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5: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6: 嗨，我是七零。
5: 今天咱们来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你觉得自己是千里马吗？啊，是否遇到过伯乐呢？在路面上通行情况呢，也希望大家来发送给我们。
6: 一个千里马能不能跑到云南去呢？
5: 那要看看那边的风景是不是值得大家去看一看了啊。
6: 值不值得这个纯纯的千里马能够驻足看一下？
5: 其实说到云南的线路，还是不少朋友都想去一趟的啊。
6: 对，那云南其实因为是我们老朋友的一个路线了，但它价格真的很划算，3880起，算是我们粉丝的专属福利价格了。如果两个人一起报名的话呢，每个人会再减100块，因为它真的很舒服。这个团它是纯玩团，昆明、大理、丽江哪个地方你不熟啊？它是一个6天的行程，全程都是轻松不赶路。

0: 可以好好享受自己的一个度假假期。它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和消费，而且是20人左右的一个精致小团。一提到精致的话，你就可以想到美美睡到自然醒的一个状态，所以你不需要赶路。自然醒就是一个最舒服的一个状态了。如果说让你去跟别人一起去早起集合去到某个地方，你会怎么样？
1: 嗯，我觉得的话，
0: 内心 OS， 内心 OS 肯定是很丰富的，对不对？
1: 对对 对， 对。
0: 但是，一旦是9点钟才出发的话呢，那你就可以美滋滋的，然后睡到自然醒，包括你在拍照的时候呢，精神状态也是特别不一样。
1: 嗯、
0: 全程入住4钻的酒店，大理直接升级海景房，所以推开窗户呢，就是漂亮的洱海的美景。全程呢都是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座位是非常的舒服。所以呢，最后丽江动车返程，你呢时间也是没有那么的遭罪，然后项目也是超级多，都是免费送的，比如说玉龙雪山大索道啊，然后雪山的全套装备呀、啊
1: 嗯、
0: 都是在里面的。无论是情侣出游还是全家6娃出去玩呢，都非常适合。它是天天都发团的，这一点还是非常人性化的。可以拨打这个定制师的电话19979950752，如果记不住电话的话呢，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云南，也可以进行锁定更多的优惠。
1: 嗯，是的。好，朋友们，那如果说云南这条线路你去过的话啊，那么现在咱们这有一条全新的线路了。
0: 哎，
1: 那这个多彩贵州，不知道大家去过没有啊？
0: 我没有
1: 啊，没去过。那这次好好听听，这次呢是一个双高5日纯玩，20人以内的一个精品小团啊。我们来看一下那边有一些王牌的景点都有什么，比方说大家都知道，嗯，著名的黄果树大瀑布。
0: 没看过，
1: 没看过，
0: 看过，
1: 赶紧去看看啊！那么宽的一个瀑布啊，还有这个荔波小七孔，还有西江千户苗寨啊、
0: 嗯。
1: 再给大家聊聊这边的住宿哈、啊，它是一个网评4钻酒店，住3天晚上啊，然后还特别安排了一天呢，是这个西江特色的苗寨客栈，哇、
0: 嗯，
1: 大家就可以感受到欣赏万家灯火，夜幕降临，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当然那边还有很多的地道美食，像这个瀑布宴，还有瑶涧石锅鱼，还有苗家长桌宴等等等等。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价格哈，我们是2人同行可以立减100元，如果是8月，我看看，现在这段日子一直持续到8月20号出发的话，那么成人价是3480块钱。那如果是后面呢，8月21号以后出发的话，那成人价就是3080块钱。也就是说前面比后面要稍微贵一点点。
0: 对，
1: 嗯，
0: 因为后面可能有些
1: 要接近开学了嘛。
0: 也不说接近开学，可能一些小朋友的暑假该做完的东西都做完了，
1: 嗯，
0: 可能会，他其实暑期有几个高峰期，要么就是靠前，要么是往后。
1: 是，没错。
0: 所以往后的话呢，它的价格会稍微高一些些。
1: 嗯，好朋友们，如果想去的话就赶紧报名吧啊。咨询电话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说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留言。他这里面是留言，留言哪个字啊？
0: 就是大家如果记不住我们刚才那个电话号码的话呢，也没有关系，就是记住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然后在这个留言对话框里面贵州2个字进群了解更多详情。
1: 嗯，是的，记得留言贵州就可以了。好，咱们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看看大家都说什么呢。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就说你觉得啊自己是不是千里马呢，是否遇到过伯乐呢？
0: 那必须是啊。
1: 是与不是，我们看看
0: 大家。我都在这说上班了，我怎么不是牛马了呢？
1: 你怎么不是千里马呢？
0: 嗯，
1: 好，来看一看，哇，这朋友发的都是啥呀。这个 SIM 留言说，嗯，千里马是不是不知道，但牛马是肯定的。是你在留言吗？这是。他说伯乐呢也是在你还做牛马的时候有啊，一旦不能创作价值谈何伯乐。哇，
0: 嗯，
1: 你这怎么说的这么
0: 价值何谈伯乐，这有故事啊。
1: 嗯，这
0: 绝对有故事啊。
1: 看样子就是你遇到过伯乐，和伯乐之间还发生过不愉快的事儿。
0: 对呀、
1: 啊、
0: 展开讲讲呗。
1: 好，你给我们留言详细说说啊。你看铁粉留言说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啊。
0: 哎，这是话说的，我换一个词儿，就是牛马常有，就好领导不常有，是意思不？
1: 嗯，你要这么理解随你啊。加斯的留言说，你说这故事已经听过了，快换一个。哪个故事？人家说啥了？就刚才两句话是吧？
0: 不是，是你讲的故事吧？
1: 啊，我说了啥故事了？
0: 你朋友那个大学的那个、
1: 哎、他是在跟我说话呀？
0: 不然呢？
1: 哦，我以为他在回这个铁粉的这个话呀。好，来继续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

0: 啊，看看这个伯乐和千里马之间都有些什么样的故事啊？
1: 嗯。
0: 啊，来看的老张留言说：“哎呦，哪有什么千里马呀？大部分人啊，都是一边赶路一边在打磨。有幸遇到伯乐啊，就愿意给我一个试错的机会，一
1: 嗯，
0: 直记在心里。”
1: 哎，他其实挺好哎。
0: 嗯，
1: 大多数人就是边赶路边打磨，也就是说，他在其中也是那种的，就是
0: 对，
1: 边吃草边赶路。
0: 对，这不是说他的意思就是。

0: 在九香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3: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信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关心路况啊，现在虽然时间到了半点啊，这咱们的晚间高峰呢啊，这个火气呢也说不上太大啊，这个确实天气太温柔啊，这样的一个咱们路面上啊，这个挑不出毛病的好气候啊，搭配上暑期的假期啊，现在呢大家5点半的时间啊，差不多很多晚间有出行计划的朋友陆续出门啊，有的去咱们的这个独特的江湾啊，这个到沙滩打卡、啊、这个咱们的今天的夕阳和晚霞啊。那当然现在啊，这个包括像滕王阁，包括像咱们的这个万寿宫、八一馆周边的这些通行通道啊，流量上也开始有所增加啊，所以说现在对龙门路啊、中山路这边的人气啊，这个现在大家要有所这个了解啊，在通行的时候一定要对过街行人呢做好提前的这个小心绕行。那当然目前的整体的通勤高价啊，大家下班啊这波还没有感受到太显著的威胁，只是在桃花南路汇入九州高架的这个匝道位置啊，又是在这里，没错啊，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现在桃花南路准备进九州高架啊是稍微卡壳一段时间。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之星首选华宏。
2: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的古岭街由东向西用的距离长达485米，赣州中山路由东南向西北用的距离长达328米，上饶环城北路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155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七零。
2: 咱们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呢，说的是你觉得自己是千里马吗？是否遇到过伯乐呢？
1: 千万不要否定自己是不是千里马这个问题，你一定要善于找到自己闪光点、自己的长处，然后去拿自己的长处和别人比，让别人无路可走。
2: 其实你还别说啊，就是今天咱们聊到这个千里马和伯乐这个话题，伯乐，你有没有想到一个什么地方？
1: 伯乐，我告诉你啊，伯乐什么样不知道，但是你有的时候走出去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千里马。
2: 是，
1: 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在一个环境里面待时间久了，你会否定自己，与其在这样一个不好的环境让你自己不停的重复的否定自己，不如把自己放个假出去，就是
2: 那咱们就跑得远一点的地方，
1: 找一个新的环境。对。

0: 人真正的千里马。
1: 是，我本来说，哎，伯乐伯乐，怎么让我想起尼泊尔？好像有这么个地方。
0: 哎，你不要再想这种谐音梗了，好不好？
1: 这个
0: 烂的。
1: 好，朋友们，那平时大家总是说我们的这个带队的线路哈、啊，都是在国内转，是不是？好，那现在我们有国外的线路了。如果你去的话，尼泊尔其实还是不错的。
0: 哇哦，好高端的感觉呢！
1: 来来，给大家说说这个地方怎么样？
0: 它就是高端定制的江西四飞联运，然后省去你转机的劳顿，然后三晚携程四钻加上两晚升级的国际五星含凯悦的住宿条件，也就是说这个住宿条件顶不顶吧？
1: 顶。
0: 对，然后它有独家的路线，像什么加德满都啊，加博卡拉以及奇特旺全景深度游，包括像一些野奢的体验，你都去到尼泊尔了，你肯定要做一些比较特别的事情，比如说穿越丛林呐、还有越野车呀，拉卜地和独木舟漂流，还有追寻这个独角犀牛。都是这趟旅行当中非常独特的一个野奢体验，它是野外的野，奢侈品的奢，野奢体验，是不是很小众的一个词汇呢？我是今天才看到野奢体验的，
1: 反正听着我就想去了呢。
0: 对，它还有文化探秘，要知道尼泊尔是一个非常有这个内涵，有就是底蕴的一个国家嘛。
1: 对，
0: 因为之前我们会看到一些明星，就是可能会去到国外一些打卡拍照，对不对？
1: 对，
0: 然后这个也会去到尼泊尔，所以你可以去文化探秘，像红庙啊，然后博大哈大佛塔呀，然后这些什么冥想体验呐、都可以在我们这趟的尼泊尔的旅行当中让你体验到。还有服务领域也是非常赞的 ，VIP 接机鲜花、我们其他路线有 VIP 接机鲜花吗？
1: 好像目前我没听说过，
0: 对吧？还有欢迎卡片加水果，包括我们电台这个 logo 的定制的标志，然后生日派对惊喜。我记得好像就之前带队去西藏啊、新疆、然后我们去的时候才会有这种派对惊喜吧。
1: 没错，我记得是哪个地方，就是下去，哦，那是去西藏。
0: 对，
1: 去西藏他们那个给你献哈达嘛，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是的。
0: 然后所以就是我们这个尼泊尔真的是一个蛮高端的一个路线，
1: 是，
0: 所以想要这种高端奢侈游的话，哎，不是奢侈游哈，因为它会帮你省了钱，
1: 性价比很高的一个，
0: 对
1: 啊。
0: 我说价格，你就觉得性价比超级高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早鸟价每人是6499元，四飞七日深度游，班期是8月20号和9月13号，
1: 没错。
0: 所以感兴趣的小伙伴呢，一定要记得报名方式，可以拨打详情这个热线号码18070219478 18070219478，或者是直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尼泊尔或者是旅行，也可以进行咨询报名。
1: 是的，朋友们不要错过了。好，继续来看到清梦的留言说，我一直都坚信自己是千里马，可是这一路走下来呀，伯乐咋没出现呢？慢慢就学会自己做自己的伯乐，完美。
0: 对，去到尼泊尔，
1: 对吧？这就是那句话，就是生命当中总要遇个贵人，万一没遇到，自己成为那个贵人。
0: 对，自己就是自己的贵人，
1: 对吧？这就像别人有句话说，他说：“哎呀，
0: 不懂欣赏你的美，我自己独美。”
1: 不是，当时有个人就是他说：“哎呀，奋斗的我也累了，我有时候挺羡慕周围那个富二代的。”后来别人说：“那你可以成为富一代。”
0: 对，
1: 通过自己努力不就可以了吗？
0: 对，
1: 加油，
0: 然后就是顶端独美。
1: 我跟你说，其实大家不知道，真的就是有的时候你看着有点羡慕的那个富二代哈、其实人家天天在家里看富一代的脸色，真的不骗你。
0: 但也不排除也有很努力的富二代，就是让自己更加的夯实。
1: 但是他要超过富一代，不然的话依然有点头也不是抬得很高，我告诉你。好，来，我们继续来看到啊，这个阿凯留言说，以前吧觉得自己才华满满，是千里马。后来就发现这个千里马呢，它也是要粮草和赛道的，遇不到伯乐才华很难施展。不是怎么的，这个粮草和赛道这一定要遇到伯乐才有吗？
0: 他自己可能就是钻到牛角尖里去了，他觉得自己呢需要伯乐才能成为更好的千里马。你都觉得自己是千里马了，为什么还这样呢？
1: 就是啊，你都觉得
0: 自己闯也可以啊，
1: 你都是这个千里马了，赛道你就自己走呗，这个粮草不就边走边有吗？
0: 然后自己变成伯乐不就完了。
1: 是把自己变成伯乐啊，加油哈、再来看到这个阿树啊，留言说算不上千里马，能力平平啊。
0: 你不觉得我们今天留言都是好谦虚的吗？
1: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跟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风格很搭。
0: 原来我是那个喜欢吹牛的。
1: 他说幸运的是工作初期就遇到领导赏识，愿意带我成长，算是我的伯乐了。哎，那肯定是。
0: 对，其实我觉得遇到一个好领导真的很难得。
1: 嗯，
0: 先不说他伯乐不伯乐这件事情，嗯，但是一个好的领导可能他就会考虑的很多，
1: 对，
0: 然后就会让你的员工可能就做起事来也会得心应手一些。
1: 没错，
0: 因为好的领导他可以带你走不就是那个
1: 对
0: 不一样的道路。
1: 应该这样说，有的时候不是说领导能够把你带到什么高度，
0: 对，
1: 但起码他会让你成长得很舒服。
0: 是是是是是，
1: 嗯，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的是三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接着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3: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好，小雷你好。
4: 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注意路况啊。那么来到这个时候晚间高峰，对于此刻的参与者来说啊，这咱们晚高峰啊有一个好脾气啊，那愿意带着大家啊这个轻松回家啊。那现在来看的话啊，这个晚间出行路况啊确实是相当的开朗啊。那目前沿江通道整体通行依旧是畅通无阻啊，过江桥梁的也没大的问题。九州高架之前讲到桃花南路汇入九州高架的位置有事故啊，现在已经差不多解决了啊，现在车流在慢慢恢复当中啊。所以现在啊观察来看的话啊，主要关注的车多点位啊依然是咱们老城区啊这个核心的景区周边点位啊，这个靠近到八一拐弯寿宫、船山路、中山路，以及在这个咱们象山路、宁德路啊，以及靠近的滕王阁和这个蛤蟆街大石院这部分的这个古早街区啊，现在的话啊，这个主打景点、打网红打卡点，流量的肯定还是不小的。红谷滩核心城区万象更新天地，现在包括金融大街啊，也到了下班时刻了啊，这边的车流人流呢，又根据暑期一样啊，不管咱们今天是个礼拜一啊，但通行车流啊，那是蹭蹭上涨，需要大家做好相应准备。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云社区接着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庐山大道由东往西拥堵距离长达603米，赣州中山路由西北向东南拥堵距离长达387米，上饶636县道由西南向东北拥堵距离长达732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1: 褪去一天的繁忙，
2: 切换生活的频道，
1: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2: 我是思琪，
1: 路况抢先报，
2: 热梗追着聊，
1: 给你最新鲜的、
2: 最畅快的
1: 资讯快报，
2: 情绪出口，
1: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3: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2: 嗨，我是七零。
3: 咱们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
2: 哎，
3: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就是你觉得自己是千里马吗？是否遇到过伯乐呢？
2: 现在应该都是下班的牛马了，
3: 跑得快的就算是个千里马了。哎呦，这个小陈发过来的是怎么的？这一辆车横在了路中间吗？这应该是
4: 掉头吧，想要还是怎样？
3: 不知道。感觉这个道路有点复杂哈，哦，上一秒是逆行啊，说那辆车，怪不得。我说我们怎么看到它居然能成一个90度的这个角度横在一辆直行的车的前面，怪不得原来这么走的。
2: 所以它横的过来的话，我们看不到车牌，没有办法曝光它。
3: 是的，提醒大家哈，还是那句话啊，说一千道一万，马路上呢是为了自己的安全啊，不要再去干这样的事儿啊。好，我们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啊。
2: 有关于我们今天千里马和伯乐的故事。
3: 月光啊，月光说，曾经心气很高，认定自己是千里马。经过了几年的打磨，心态放平了。这伯乐呢，可遇不可求，先踏实的提升自己。
2: 打磨了几年之后，觉得说自己，哎呀，
3: 果然不是。
2: 那也变成老马了，不是千里马也是老马了呀。
3: 对，那起码我觉得，我觉得其实人生有的时候它就是这样啊，一匹马在奔跑的途中，即便最后没有成为千里马，但是它也理应，只要它在努力奔跑，它理应获得其他小马的尊重。是这道理不？好，我们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其实我觉得哈，有的时候这个千里马和伯乐之间呢，你说不清楚是谁找谁更关键。
2: 对，
3: 其实大家可能想有没有想的一个问题，并不是说千里马都需要伯乐的发现，而是其实伯乐他也需要千里马。
2: 对
3: 吧？
2: 对，
3: 伯乐为什么那么有名？就是因为他能够识别千里马嘛。如果说马里边都没有千里马，那伯乐他自然他也没有这个身份地位，这不是一样的吗？
2: 就是相辅相成啊。
3: 对，所以应该是什么呢？就是一说到他俩的这个感觉，好像就是这个有点上下级啊，这个伯乐成了千里马的上级那个感觉。
2: 对，
3: 但其实他们是相互成全。
2: 就想起来像是有一些练体育锻炼的这一些，
3: 对
2: 不对？体育生。
3: 对，
2: 他们的身上这种特质或者怎么样，就被教练发现了，
3: 没错，
2: 然后就加以打磨，哎，
3: 对，
2: 成了冠军啊，
3: 是
2: 专业选手之类的，对不对？
3: 没错，就是你遇到了一个好的教练，你容易出来，同样你的出来也代表了这个教练的业绩和成就。
2: 对啊。
3: 好，所以希望你们呢能够早一点相互之间都碰到哈。
2: 是，
3: 好，再来看到这个小林留言说，我不奢望做千里马，只求有人看到我的付出，遇见短暂认可我的人，可惜只是短暂相逢。
2: 我觉得被认可是一件很值得开心的事情。
3: 对，因为它本身很难。
2: 对，因为每个人对某一件事情，哪怕是同一件事情，他的观点都是不一样的。
3: 对，
2: 能够被他赞同和认可，就说明你们是一个路子的人。
3: 对，但我觉得
2: 因为有一个路子，就说明你们气儿是通一块儿的，就说明这样一起做事是很快乐的。
3: 是，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说遇到了一个真正懂你的、赏识你的，或者说愿意去帮助你的人哈。
2: 对，
3: 有的时候咱们也不求这个时间有多长，在关键那一刻你遇到了，可能你的人生往前进了一步，他就大不相同了。
2: 是，
3: 对吧？你要说时刻我都遇到，那 那别人的幸运都到哪去了呢？那不全到你家去了吗？是吧？
2: 啊，幸运给你开门，幸运到家了。
3: 人家就是说，这是哎，这个幸运怎么没来我家呢？对，没来你家，不是人家不在，是因为人家现在在别人家。啊，等哪天来你家呢，就那么别人来喊这个话了啊。就像其实这个就跟我们在马路上等红灯是一个道理，
2: 嗯，
3: 对吧？你在等红灯，觉得烦恼，哎呀，我怎么等这么多红灯？红灯还没过，那是因为别人正在绿灯嘛。
2: 绿灯离家出走了。
3: 好，再来看到来看到山行啊，留言说，千里马不光靠能力，还需要机遇啊。
2: 他说这个很正确。
3: 嗯，是的。那遇到赏识我的人呢？但是他没有能力给我平台，有心无力啊。哦，就是你遇到了还是退休的伯乐是吧？我这么讲是不是有点太直白了？这有点这感觉了。他赏识你，但是他没有办法去给你更高的平台啊。
2: 那也不能这么说吧。
3: 但是哎。不，这个话咱们可能讲到现实里，但是你要这么想啊，你遇到了一个赏识你的人，他没有能力给你平台，但是你不要忘了，他给你的一些经验是很重要的，
2: 是，
3: 没错吧？
2: 对呀、啊，
3: 对，他给你的一个经验是很重要的。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哈，就是曾经我看过一部剧，那个剧中呢，就是一个年轻人，他很有才华，但是没有人发现他，后来就被一个老者发现了他。然后呢，那个老者给了他很多的意见，然后呢就帮助他往上提升，但是他也一直很遗憾，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年轻人他想走仕途嘛，这是一个古代剧啊，但是那个老者呢，他又不是在朝为官的，他也没有办法提携你，对不
2: 对,
3: 对，然后给他的一些建议让他更优秀了，但是后来他对这个老者一直都是非常尊重的，就是我不是说为了利益去那个哈、单纯就是你帮我，我感恩你，就是这样。后来那个老者，人家虽然自己没有平台给他，但是
2: 他的关系网大着呢，
3: 但是人家老者，人家当年人家可是原宰相退休下来的，就所谓朝廷里边有很多他的得意门生在啊、对不对？说白了就是人家已经退休了，但是人家的这个师兄师姐还在呢，是不是？那你要是能跟着他们去共同成长，那你的人生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有的时候做人目的性不要太强，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啊，就是你不遇到贵人，你也有贵人土地在那儿呢。
2: 对对对，
3: 对吧？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

0: 18点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2: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3: 乘客们，列车。
2: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5: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4: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4: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6: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7: 1010888，
8: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9: 雷米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黄红，买鸿蒙找黄红，鸿蒙智行首选华红。华红汽车给大家继续的追踪路况啊。在最近呢，其实咱们天气气候呢一直都相当不错啊。那今天的这个感觉啊，这个南车的天际线啊又是特别的适合打卡啊，出行的车流状况呢也都非常不错。就现在给大家观察啊，所以目前的晚间高峰大家啊一路心情愉悦，非常舒适到家。除了这个咱们主城区老城区啊，这个车流呢稍有这个旅游人气的影响啊，这个特种兵呢依然还在现在的中山路鲁子路、船山路万寿宫以及咱们象山路明德路，一直到咱们的滕王阁叠山路啊，这边的附近的龙门路叠山路，一直到大石院啊，这附近啊方圆可能不过3-4公里啊，但是呢这是大家 city walk 的主要去处啊，所以往返可能去往这个目的地方向的这个车流呢会比较多啊，很多车打车往这个方向来通行啊，也希望大家备好充足耐心。就现在来看，大家哪怕到了6点啊，大家下班通勤似乎都还没有遭遇到很显著的威胁啊。之前桃花南路汇入九州高架啊事故已经解决，目前来看的话，唯一需要提醒的就是庐山南大道上81大桥啊，这个上桥口有一起这个交通事故，需要大家稍微的备好小心耐心。其他干道的话啊，通行都在可控范围内啊。西环啊，当然车流有所上升，回新建方向的朋友啊，西环丰源快速、红谷十二亭啊、成乐胡同立交这段路呢，稍微的备好小心耐心。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新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红，买鸿蒙找华红，鸿蒙智行首选华红。
0: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看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庐山大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603米，赣州中山路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387米，上饶636县道由西南向东北用的距离长达732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大广高速的太干段2963公里处朱湖隧道左洞口南昌往赣州方向货车发生故障，目前是缓慢通行。全南高速吉连段623公里处永联隧道内吉安往莲花方向货车发生故障，现场占用一条行车道，单道缓慢通行。还有大广高速武吉南段2825公里处油田收费站附近这个吉安往新余方向，现场单道缓慢通行，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10: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全省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赣州和吉安两市西部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赣北、赣中偏东、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多云29到35度，九江多云26到35度，济南镇多云27到37度，宜春多云26到35度，萍乡多云26到36度，新余多云26到35度，吉安晴转多云27到37度，上饶多云26到36度，鹰潭多云27到36度，抚州晴27到35度，赣州多云25到34度。好朋友们，夏天出汗呢，那有人的量大，有的人量小，那出汗呢，出汗多就一定是体虚吗？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中医科主任钟医师就介绍说了，并不一定啊，有一些体虚的人呢，确实是容易出汗啊，比方说口味重的人啊，肥胖人群、小朋友，还有更年期女性等。但是出汗多并不等于体虚，出汗后呢，如果说伴随着这个疲乏，还有怕冷、怕风，才更加接近于虚汗的表现。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
1: 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七零。
0: 今天咱们来探讨的一个话题啊，是你觉得自己是千里马吗？是否遇到过伯乐呢？
1: 嗯，
0: 但路面上通行情况呢，也欢迎大家来继续啊分享给我们。好，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三分啊，留言说年少的时候觉得自己是千里马啊，等待伯乐的发掘，现在才明白了。与其坐等伯乐，不如主动去跑出一条路。
1: 哦，
0: 嗯，有的时候这个伯乐不是在那等你的，是你在外面慢慢跑着跑着，可能就碰到了。又或者说跑着跑着，你真正自己成为千里马了，不需要伯乐出现都可以啊。
1: 嗯，
0: 我发现今天这话题被大家聊成了一个绕口令了，你们就是不说遇到了什么事儿，对吧？
1: 就是不想展开跟我们说嘛，怕把
0: 自
1: 己的小秘密全都说出来，变成所有人的秘密。
0: 就是怕一讲出来，就是我的这个成功秘诀，这不分享出来了。
1: 所以导致你刚才说的故事，大家说可不要再分享你之前说的这个故事了，已经说了好几遍了。
0: 你说好几遍了是吧？
1: 对，当你一展开，大家说我就知道雷老师要说哪个故事了。
0: 哎，好，那说到这个人，我跟你讲一个事，
1: 讲个新的吗？
0: 新的吧。
1: 你展开一定是新的啊，
0: 不
1: 是新的话我会跳起来的。
0: 这边是你啊，那边是他们。我在讲的过程呢，我看看大家能理解吧。
1: 嗯，
0: 曾经有一个，我不说人名啊，但是是真事儿。
1: 又是哪个 A B C D？
0: 他这样的，曾经有一个演员
1: 哦，
0: 但是他一直呢就是怀才不遇，为什么呢？就是他演了很多的戏，但是都没有出彩，或者说大家都没知道他，直到有一个演员。发现了他的这个特质，发现他的与众不同。
1: 你是让我猜这是哪个演员吗？
0: 你先听我说完吧。然后那个演员就把他给，那个就给他机会，给他去演很多的，电影，把他签到他的公司。
1: 嗯嗯。
0: 但是呢，就这样，按理说这是一个好事，这个人也是他的恩人，对不对？
1: 对呀。
0: 但是这样就导致，没想到那个人一演戏就火了整遍天。
1: 嗯
0: 啊，就火的那个样子，
1: 盖过了伯乐的风头，是这个意思吗？
0: 对，这就导致了有很多年。
1: 嗯，
0: 当然了，那伯乐当时签下你的是恩情嘛，后来把你签下来之后，但很多年，因为一开始就是那么点钱发给你嘛，
1: 对。
0: 但后来人家已经很有名了，很有名，还是发那么点钱，就直到后来他离开这个公司，两个人其实就闹得不欢而散了。
1: 这可以扣在很多明星跟经纪公司上面
0: 吧？对
1: 吧？
0: 啊，我还没说完。后来那个走了的千里马，
1: 嗯，
0: 他是个著名的演员，他已经很著名了，
1: 嗯，
0: 就演了很多经典的剧啊，
1: 嗯。
0: 后来呢，他自己又开始
1: 开了公司，
0: 哎，当导演，
1: 嗯。
0: 然后呢，那同样的又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女演员，
1: 嗯，
0: 然后也是一样，一直不温不火。然后他邀请他演了部戏，
1: 签，嗯，了他的公司，
0: 火了。
1: 哦，
0: 但是火了之后呢，我们才知道哦，后来两个人又闹矛盾了。为什么呢？那个女的就后来就想离开啊，因为他也火了呀，
1: 嗯，
0: 然后又觉得他给的他太少了呀，
1: 嗯。
0: 其实后来我们就会发现，这有点那个循环的感觉哦，不叫循环，
1: 嗯，
0: 叫一步步的传承下去了那种。
1: 这种传承吗？这
0: 是就是不是，就是你看伯乐发掘了千里马，后来千里马跑出了伯乐的园子，
1: 嗯，
0: 后来呢千里马又自己变成了伯乐，他又挖掘了下一个千里马，然后千里马又再次跑出伯乐的园子，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但其实你要是放到当年来讲啊，这绝对是帮了我大忙的恩人呐，啊，对吧？但是你要放到现在来说，好像我也没毛病啊。我既然成长了，我就要去更广阔的天地啊！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对，
0: 是，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吧，哎，真正能够遇到伯乐和千里马，就是他们互相帮助，而且能够牢牢的一直绑定在一起，就是一开始一个帮你一个，后来就互为助力，其实特别不容易。
1: 对，因为其实很多有利益的纽带在里面。
0: 对对对对对，
1: 可能就是因为某个地方打破了这个平衡，就倾斜了。
0: 是的啊，好朋友们，
1: 我是哪个演员啊？我再想一下，
0: 哦，不用想，你就明白一点。来，那个令狐冲为什么跟他师父决裂？
1: 嗯，他能力强了呀。
0: 对，其实最本质的就是这个。你看，他都是他师父养大的，
1: 嗯，
0: 对不对啊？
1: 对，
0: 当然，抛开一开始他不知道他师父是伪君子这个事儿哈，对不对？后来你看，就是他能力比他师父强太多了。然后这别人说一说他们华山派掌门一说，咦，你这也就水平这个样子。你看人家大师兄水平那么厉害，对不对？
1: 嗯，
0: 那就适合他已经有了更高的平台了。
1: 有种功高盖主的感觉，
0: 所以后来人家就变成了武林盟主了嘛，是不是？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一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两千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0: 中国电信。
3: 好，听众朋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4: 啊，雷米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啊，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路况啊。这会儿来看的话啊，这个看感觉这个晚间高峰啊，原本啊这个基本盘挺好的，路况呢非常畅通啊，道路条件呢其实是相当值得夸赞啊，但也感觉到晚高峰啊蠢蠢欲动啊，这个总有几起小事故啊在这个破坏咱们晚高峰和谐的大环境啊。现在来看的话，庐山南大道上八一条的事故刚解决啊，在这会儿在桃花南路快速路去昌南去小兰湘湖的方向又遭遇事故了，碰撞了，所以希望大家真的要警惕通行啊。最近天气这么好，可能现在阳光稍微有点刺眼，但真的就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任何干扰啊，道路条件呢都是杠杠的。现在结果因为这起事故，桃花南路到桃花路立交，也就靠近南昌大道二环线的位置出现了一段堵情，由北向南方向，其他的啊其实车行条件都还不错。稍微注意一下红都高架啊，从李家庄到阳明东路的下桥，还有老城区刚才反复提及的万寿宫周边、滕王阁周边啊，这样的一些人气景区周边的通行路段有一些排队，其他路段的话交通表现都还相对不错。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庐山大道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351米，赣州里仁路由南往北方向拥堵距离长达373米，还有上饶滨江西路由东往西拥堵距离长达381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0: 夏季进入汛期，暴雨、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增多。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注意做好防汛抗旱相关准备。
1: 提前了解气象预警信息，警惕可能出现的局部暴雨、强对流以及高温等极端天气。如遇台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及时撤离危险地带，留在确保安全的室内避风避雨。不在暴雨、雷电等天气环境和易发生泥石流、滑坡、塌方等地质灾害的区域逗留。
0: 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降温，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外出。一旦出现头晕、恶心等症状，应立即休息，及时就医。日常要做到爱水、惜水、节水，杜绝用水浪费现象，共同保护好水资源。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聚焦防汛抗旱，守护平安家园。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 105.4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
3: 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七零。
0: 今天咱们来探讨一个话题，就是你觉得自己是千里马吗？啊，是否遇到过伯乐呢？啊，欢迎大家来畅所欲言。我们来看看大家说的这个留言都是些什么呢？这位我看看啊，好，看到了，老周
1: 是
0: 啊，老周啊，老周留言说，哎呀，勉强算是肯干的马，伯乐遇到过，可惜当年年轻不懂人情啊，错过了难得的机会，现在回想满是遗憾。哎，他这个留言跟之前某位朋友情况很像。哎，
1: 我觉得大家好像对自己有的时候就是有一个误解，不自信，但是不是说盲目的自信哈，但有的时候确实稍微要善于总结自己的闪光点。当你发现有一个人能够指出的话，哎，你就要觉得这是个机会。
0: 我觉得曾经有两位朋友哈，我觉得他们的这个聊天蛮有意思的。一个人就说他在自己的单位啊怀才不遇啊，然后他就说他自己觉得这个好那个好样样都好怎么怎么地的，但是呢感觉得不到领导的赏识啊，然后也没有什么大事交给他做。
1: 或许是不是他的才华和这个公司不匹配呀？
0: 不是。然后另外一个朋友就跟他说，他说你觉得你有才华，我想问一下你，那你到底是哪方面做成了你们单位最好的？这个你是最好吗？不是，最好的是那谁。这个你是最好不是，那个是那谁。然后算了一圈，对呀，那你总是觉得你怀才不遇，其实你并没有哪个登峰造极的呀。
1: 他有可能说我是一个综合体，他们这些我都会，都想这么说是不是？
0: 那怎么说呢？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唐僧命啊，对吧？人家唐僧就是这样啊，就是我不需要有任何本事，但我可以驾驭一帮有本事的人，对不对？
1: 他有啊，他有大爱呀，会念经啊。
0: 对，人家念经就是登峰造极的。
1: 对啊，
0: 你不要总是忽略了别人，你不要以为
1: 他把念经念到极致。
0: 对，
1: 你不要，那不就是念经千里马吗？
0: 就是你不要觉得就是西游记里边只有能打打杀杀的那种才叫厉害的，不是这个意思。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啊，
0: 是的。所以就是人家说有的领导，你说你看起来好像觉得他没什么本事，其实人家只要能做到准确的用人，就是大本事。
1: 对啊，
0: 对吧？他知道把哪个人放在哪个岗位上可以让他发光发热，对不对？
1: 领导他是一个统筹的，
0: 没错没错，
1: 所有方面的东西他要进行规划统筹，然后指一个方向让大家去走，是类似于这样的。
0: 没错，这个话就相当于说人家说我开了一个蛋糕店，谁说我就得是蛋糕做的最好的呀？
1: 对啊，
0: 对吧？但是我能够让这个蛋糕店盈利，我就牛，对不对？那如果说他蛋糕做的又不行，这个蛋糕店又赢不到利，那肯定不是伯乐了啊。好，咱们再来接着看啊。看到我看看刚才是说到哪个了啊？接下来是他星子啊，星子留言说，我觉得每个人都有闪光点。哎，首先第一句话，这句话说的蛮好的，
1: 对，
0: 人人都可以是千里马，暂时还没遇到伯乐，默默的等待时机。
1: 对，
0: 你觉得人人都是千里马这句话对不对？
1: 你要看用在哪个地方啊。
0: 嗯，
1: 比如说这个公司就需要你这样的人，那你就是很合拍啊。
0: 我觉得人人都可以是马，但你要说人人都是千里马，我觉得这就有点夸大了。对不对？甚至说白了，有些公司人家不需要千里马呀，我只要有马就可以了，我干嘛非
1: 要
0: 千里马呢？
1: 马，对不
0: 对？
1: 对
0: 吧？就是我要参加比赛，是吧？我要千里远行，我要个千里马，我只是需要马来日常跑一跑，那不就可以了？是不是？那我要千里马干什么？说白了，千里马在我这其实还浪费了，对吧？这就是所谓的人人都是千里马，这未必是，对吧？
1: 那你要是说这样的话，那些千里马该叫屈了吧？
0: 没有啊，千里马要找的千里马的岗位啊，不对吗？
1: 是要找千里马的岗位，但是那个岗位现在有多少啊？
0: 对啊，所以这也就是那种很牛的岗位很少，对不对？
1: 对啊，
0: 这正好也就迎合了什么呢？就是千里马在马中的占比它也少，对不对？
1: 但有的时候这个人就是很厉害的话，放到这个地方，人家就会觉得大材小用。
0: 大材小用，
1: 就是，对啊，所以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哦，你这个人确实是很高，但我们小庙容不行尊大佛呀，有这种感觉。
0: 其实有时候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当咱们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那么多人在听节目，有多少人心里在想，哎呦，我不是千里马？有多少人心里在想，哎呀，我是，但是没遇到伯乐？有多少人在想，哎呀，我就是伯乐呀，我不到处找马呢，马没找着。
1: 这个时候他们应该连通一下，就是通过意念。

0: 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2: 1010888，
3: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路况。那么此刻来看的话，今天呢晚间高峰还是挺坦荡的，虽然说出了一些小毛司机，出了一些啊这个小马虎啊，这个几起交通事故，分别在桃花南路啊、庐山南道的双八一大桥啊这几个点位啊，这个稍微耽搁了一下通行，但是呢知错能改啊，事故基本都处置的挺快，交通恢复呢也是比较迅速，基本上就通勤而言啊，没有造成太显著的干扰。大家回家，毕竟啊前面一个小时都是模范标准路况啊，大家的回家通勤呢也就没有受到太大的干扰和影响，行车状态还是很良好的啊。当然呢，现在给大家观察啊，出行路面啊这个车多的点位啊，依然要注意西环丰盛快速路和红都高架的这个阳明东路下桥都是北向南的方向啊。这个丰盛快速路是在长乐胡同，红都高架是在北京路和阳明东路两个下口，稍微还会保持一定的繁忙啊这个趋势啊，需要大家能继续的备好充分的小心和耐心。那其他的一些通过干道啊，出行流量呢都还在一个比较平稳的一个区间。如果大家啊了解到啊路面上啊有更多的一个出行压力区间，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4: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呢咱们再来继续关注到一下。目前九江庐山大道由西往东拥堵距长达351米，赣州里仁路由南往北拥堵距长达373米，上饶滨江西路由东往西拥堵距长达381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意见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嗨，我是七零。
2: 那今天呢，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说你觉得你是千里马吗？你有没有遇到伯乐呢？欢迎大家跟我们来畅所欲言。
3: 哎，不管是哪种马呢，其实有的时候还是适时让自己度一个假啊，
2: 必须得出去跑一跑啊。
3: 对，谁说出去跑啊？
2: 嗯，
3: 有的时候出去看呢。对啊，
2: 你不跑出去，你看啥？
3: 反正就是不是去外面当牛马，而是去外面看世界。
2: 好的，那就出去走一走吧。

0: 那很多朋友都想去这条线路跑一跑啊，就是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啊。为什么呢？大家都觉得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公路想去看一看啊，还有想坐一下豪华的2+1航空座椅大巴车，两个站点之间呢，这一路都是舒舒服服的躺过去的啊。然后呢，还有这个那拉提空中草原打卡一下薰衣草花海，那叫一个美呀、啊！还特别赠送大家赛里木湖帆船，再加上环湖旅拍，定格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当然还有新疆的很多美食，像这个羊肉串、大盘鸡，还有羊拐抓饭等等等等。朋友们，如果说你已经心动的话，那就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
1: 嗯，让我们再来复习一条，就是旧路线老朋友西双版纳这条线，因为现在暑期应该算中间比较出行高峰的一个时期，
0: 是的，
1: 但是还可以做到这种比较福利价的价格，我觉得还比较划算的。如果说再往后一点点的话，比如说暑期的一些学习啊，或者是游泳啊，这种暑期家长不是会给小朋友报很多班吗？
0: 没错，
1: 让他们增加一些不一样的就是能力。然后差不多要学完的时候呢，如果偏后期出去玩的话，可能价格会稍微贵一些。但我们现在这个西双版纳路线呢，依旧还比较划算，也是暑期天天发团的。目前的粉丝的专属福利价格呢，就是成人4680元，儿童呢是3680元，两人同行的话呢，立减100，包括景区交通都是包含在里面的，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它是5日纯玩的一个西双版纳的私家纯玩团，真正的一单一团专属的私家小团，你不需要和陌生的游客拼车，出行的时间呢和游玩的节奏都是自己说了算。最主要的是它的植物园夜游，我是觉得比较喜欢的，因为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去到一些参观的地方，无论是博物馆呐、科技馆呐，或者是一些，
0: 但是没有办法深度体验。
1: 深度体验是其一，还有一个就是很多没有推出这种夜游的，好像我之前看过，
0: 都白天去看的，
1: 哎，看过之前有博物馆，有夜游博物馆的，
0: 嗯，
1: 但是这夜游植物园的，我觉得好像我是第一次看到，所以我是觉得能够跟专业的研学导师去夜游植物园，还真的蛮不错的，也挺有意思。包括像走进野象谷啊，这不是夜间玩的啊，
0: 对，
1: 这个是白天，去近距离的邂逅亚洲象，打卡向往生活的取景地，都是很不错的项目在里面，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天天发团的这样的一个暑期的西双版纳路线。如果你想要去到这条路线的话呢，可以拨打电话19979950752，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西双版纳，也可以锁定更多的优惠。
0: 嗯，好的，朋友们，那接下来呢，这条路线啊是新开的啊，不仅新开的，而且呢它绝对是一个好玩的路线，绝对安全放心的路线。为什么？因为保证的是全程零购物、零加景点、零车推，还有真正的纯玩。如果说以上的这些有违规的话，那么就直接赔付每人3000块钱。
1: 你看我们这明码标价的，还有一个硬性的规定在里面。
0: 对对对对对，
1: 推荐的这个团都是纯玩团吗？
0: 绝对的靠谱哈。
1: 对，
0: 好，那这就是贵州之旅了。贵州之旅呢，咱们这一次是一个5日游哈。那我看看贵州有哪些王牌景点，比方说黄果树大瀑布啊，多少人都是在书本里看到了。
1: 对，我刚想说我们之前学的课文是不是
0: 最宽的瀑布吗？
1: 啊，
0: 对，黄果树瀑布是不是那个西游记里面就那个景点呢？
1: 你是说我们当当当当当当当当那一版的吗？
0: 你跳
1: 是这一版的吧？
0: 对，然后不是骑着马走过去吗？估计就是那儿了啊。这个然后还有荔波小七孔，还有西江千户苗寨。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住宿条件，3天晚上是网评4钻酒店，还特别安排了1天晚上是西江特色苗寨客栈，哇，你就可以欣赏到直接是万家灯火那种，当时那种感觉就有点像是千与千寻里面走进去，那种哇哦，到处都是那种
1: 汤婆婆
0: 灯笼的感觉呢，
1: 在哪里？
0: 好，再来看到，当然还有很多的好吃的，像这个瀑布宴、瑶涧石锅鱼，还有苗家长粥宴等等等等，好朋友们啊，我看看哈。这个是两人同行立减100元，而且65岁以上的是，免票人群每人再减200元。它还有这样一个优惠的。好，我看看这个价格。如果说你近期去的话，8月20号之前每人是3480元。如果你愿意再等等的话，8月21号之后出发，那就是成人价是3080块钱，就直接减了400块钱。好朋友们想去的话，那就赶紧行动吧。电话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嗨，我是七零。
2: 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啊，说到的是你觉得自己是千里马吗？你是否遇到过伯乐呢？欢迎大家来畅所欲言。
3: 嗯，看一下群里的小伙伴都说了是什么呢？有关于我们
2: 的
3: 这个千里马和伯乐的故事。
2: 好，来看一看啊。好，来看到这位朋友，我看看三三留言说，他说能力普通，不敢说自己是千里马，生活里的贵人呢、就是我的伯乐，在最难的时候拉了我一把。你这生活里的贵人啊、你这是生活里的贵人，还是说你职场上的贵人？都
3: 反正就是帮他解决了困难的人，
2: 对
3: 他就觉得是很难能可贵的。
2: 对，
3: 遇到了一个贵人。
2: 我有时候觉得真的是大家每个人都要有一颗感恩的心哈，
3: 对，
2: 就是人家在困难的时候能够帮助你，特别的不容易。
3: 是，就比如说下雨的时候别人帮你撑了伞，这就很感恩啦、没有变成落汤鸡啊。
2: 对啊，因为你要知道就是别人为什么一定要帮你呢？
3: 对啊，他可以自己独享一把大伞不好吗？
2: 来看到追风留言说，自己觉得自己啊是具备千里马的潜力，奈何没有伯乐啊。很多时候你的长处旁人根本就懒得去发现，那会不会是你这个环境跑错了？你的长处旁人懒得去发现。我跟你讲一事儿，当年就是在我们学校里边啊，有一个学长，他的那个就是颜值颇高，专业也特别好，就是他学播音的。
3: 他应该当演员呢？
2: 哎，应该当著名主持人好不好？然后哈、就是他在学校里各方面表现都很优秀，我们都以为
3: 保送。
2: 他出来了，就是他毕业之后一定会去一个特别牛的台里边
3: 保送，
2: 然后甚至说成为里边的一个台柱子，这是我们大家的一个想象，包括他的想象。但是没想到，也不知道他是运气不好还是怎么的，他出去了以后，反正就是很多他想去的台，结果就没有一个上了的
3: 啊。
2: 结果但是就是台都没有考上啊，那人又得工作呗，那怎么办呢？所以后来他就进了一家公司，当时那个公司啊，其实就是招一个，可能就招个类似于接电话的
3: 话务员
2: 啊之类的吧。然后他就想，那起码也没浪费专业，我就去了呗。他去了之后哈、没想到哎，他觉得哎呀，这人的一辈子呀已经没什么盼头了，然后跟他的专业也不搭架啊，发挥不了他的优势。但是没想到后来他们单位里边呢就搞了一次那个朗诵比赛，然后一下他就脱颖而出了，然后当时就得了第一名。哇，大家都认识他，都觉得他很厉害。然后后来呢，然后就被一个领导相中了，然后领导旁边就缺一个办事的人员，就是出去又是当门面的那种，平时呢帮他处理文件，而且到处去带着他去跟别人去接洽的那种，就需要一个这样的形象代言人。
3: 你就说秘书呗。
2: 哎呀，不要说的那么那个，就是你把人家分量降低了。
3: 没，那应该是什么助理啊，行政总助啊。
2: 你可以说总裁助理。
3: 那不就是总助吗？
2: 那比秘书好听一点我觉得哈。反正后来就是这样的呀。那后来就是虽然说人家没有回归到我们这个岗位，但是人家说靠着人家的本专业在他们那个大企业里面也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那种感觉啊。那不挺好的？对不对？而且他做的也是尽可能和本专业相关的事儿。
3: 你现在跟那个市长还有联系吗？
2: 当年就没什么联系啊。对啊，一般我不跟特别优秀的人联系，我怕自己会自卑。好，咱们来接着看的啊。
3: 这田忌赛马又该来了，你怎么能、能这么比呢？你应该用戴军老师的方法，你的用你的优点去比他的缺点。
2: 对，所以我一直在想，就是我为什么现在就是混得个不温不火呢？因为我靠自己的本专业，如果我靠我的唱歌的水平
3: PK 他，
2: 是不是人生又开始不一样了呢？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聊到这儿吧啊！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下班行动力，我是雷鸣，
3: 我是七零，
2: 明天再会喽，
3: 拜拜，
2: 拜拜。

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欠你一年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0: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首先是明德路，从府河北路到八一大道西往东方向，还有东岳大道、沿江南大道辅路附近西往东方向，以及象山北路从距105到象山南路北往南方向，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G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天随便听到一首歌，像是关怀的大手掌伸进心窝，孤独每个人都不想去招惹。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七天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赣江中大道秋水广场车多，叠山路孺子路车多，另外八一大道美术馆路段车多。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全省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赣州和吉安两市西部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赣北赣中偏东，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9到35度，九江多云，26到35度，济南镇多云，27到37度，宜春多云，26到35度，萍乡多云，26到36度，新余多云，26到35度，吉安晴转多云，27到37度，上饶多云，26到36度，鹰潭多云，27到36度，抚州晴，27到35度，赣州多云，25到34度。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

多大山野的风，叫你少匆匆。嘈杂的、流浪的、辗转的啊。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荆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

0: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赣江中大道秋水广场车多，叠山路孺子路车多，八一大道美术馆车多，八一大桥西往东方向车多。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2: 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被唐宋八大家总把曾巩当小透明，其实这位江西南风大佬是妥妥的北宋文坛隐藏顶流，实力被严重低估。和李白苏轼的风流出圈不同，曾巩走的是老实人逆袭路线，别人少年成名，他读书大器晚成，科考屡屡落榜，却从不摆烂，埋头苦读，深耕文笔。最炸裂的江西学霸名场面来了，曾巩带弟弟妹夫组团赶考，一门六人同榜考中进士，直接刷新北宋科举记录，让全国见识了江西读书人的恐怖实力。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着降落，我慢慢在这飘过，伸出手要你起舞，败给了岁月的习俗。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请听本台记者杨燕发来的报道：南昌最后一个胡子工程正式消耗，归丰大道全线通车。今天上午，南昌红谷滩区归丰大道下穿南昌西站设铁工程全面完工通车。随着这条断头路被打通，南昌市最后一个胡子工程正式消耗。上午10点，记者驾车在归丰大道下穿南昌西站的通车现场，看到双向六车道的沥青路面平整开阔，车辆通行顺畅。归丰大道北起南昌大道，南至复兴大道，是连接南昌西站。

0: 片区的重要南北向主干道。过去因规划与建设不同步，这条道路在南昌西站下方形成了一处长梗阻。如今随着最后一处断点被打通，车辆一路畅行无阻，市民群众感受到了快速便捷的通行体验，
1: 给我们老百姓带来了很大的便利，相当的便捷和安全了。
2: 以前我们需要从侧面绕，现在有了这个隧道，我们过去很方便，通勤上下班时间也更近了。
0: 这条断头路从2013年启动到2026年通车，走过了整整13年。它之所以成了南昌最难啃的硬骨头，背后有一段漫长的故事。威风大道最初于2013年7月开工建设，因相浦铁路开通运营，工程转为营业线施工，受铁路安全规范审批流程等因素制约，项目被迫长期停工。2022年该项目被列入南昌市湖子工程及民生实事项目。随着南昌市与国铁南昌局深化陆地合作，加快协同攻坚，这条断头路在2025年迎来了转机。江西赣榕地方铁路开发建设有限公司项目主管工程师李前云介绍，
3: 威风大道下穿南昌西站设铁项目，作为连接南昌西站南北区域的重要城市主干道，承载着市民多年的出行期盼。项目早在2013年便已启动建设，却因为相浦铁路开通运营等客观因素被迫暂停，列为南昌市的湖子工程之一。后续在地方政府高度重视、南昌铁路局大力支持下，通过反复研判施工方案可行性，优化施工工艺，最终抓住南唐联络线一体化改造的铁路停运窗口期，重启项目建设。
0: 参见各方抢抓铁路停运天窗期24小时不间断作业。2025年11月长 115.8 米的框架桥成功下穿南昌西站石鼓道，创下了江西省内设铁工程顶近距离最长纪录。2026年1月设铁主体工程在铁路恢复运营前顺利完成，之后工程移交给南昌市红谷滩区住建局。红谷滩区住建局威风大道下穿南昌西站设铁工程负责人胡明，
4: 剩余的457米道路地方跟这个项目跟的比较久，个人感受就是大家所有的人呢，就可以为了一个目标，可以常年的跟这个项目跟的比较久，个人感受就是大家所有的人呢，就可以为了一个目标，可以常年累月的跟进，一直就是前赴后继，还有对湖子工程攻坚克难的这种决心。
0: 威风大道的全面通车是南昌市自2022年起持续开展湖子工程攻坚行动的缩影。至此，南昌市35项湖子工程全部消耗。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王章博士认为，
5: 就是践行这个人民城市理念，将发展成果汇聚一民的一个民生答卷，啊，这些项目本身呢就被赋予了带动区域发展、激活全局的一个使命。那我们南昌呢，展现了这个前所未有的决心和效能，展现城市治理能力和攻坚精神，以这个发现一件、落实一件、干一件、成一件的一个作风，啊，为这个城市未来的发展注进了强大的信心和动能。
6: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全省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赣州和吉安两市西部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赣北赣中偏东，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9到35度，九江多云，26到35度，济南镇多云，27到37度，宜春多云，26到35度，萍乡多云，26到36度，新余多云，26到35度，吉安晴转多云，27到37度，上饶多云，26到36度，鹰潭多云，27到36度，抚州晴，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提起国画大师傅抱石，很多人晓得江山如此多娇，却不清楚他妥妥是江西走出去的艺术奇才。他祖籍新余，出生在南昌一户修伞匠家庭，原名傅长生。抱石并非天生之名，少年时他仰慕屈原抱石怀沙的气节，又痴迷画家石涛，自取号抱石斋主人，久而久之，傅抱石这个名字流传后世。年少家境贫寒，他无钱拜师学艺，靠着隔壁裱画店刻字摊偷偷观摩，自学绘画，依靠邻里资助入学，在南昌埋下了艺术根基，独创气势磅礴的抱石村，灵感源头也是藏着赣地山水气韵。有趣的是，全国首个以现代美术家命名的城市公园便是新余抱石公园。虽然傅抱石成年后长期在外地工作，但赣婆故土始终是他精神原乡。晚年他专程回到江西，深入井冈山等地写生，用笔墨描绘家乡山河，把浓浓赣乡情永久定格在了画卷之中。

好了，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暑期高品质贵州纯玩路线重磅上线，南昌出发，多彩贵州双高五日纯玩游，20人以内精品小团，每天发团，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安心，玩得放心。早上9点从容出发，不用凌晨早起赶路。陆地头等舱2+1豪华大巴，宽敞可以平躺，并且配备了充电接口，舒适度满意度直接拉满。另外呢，可以打卡贵州王牌景点，包括了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七江千户苗寨。住宿方面升级，三晚网评四钻酒店特意安排了一晚西江特色苗寨客栈，夜幕直接欣赏万家灯火。另外还有特色美食，包括了瀑布宴、苗家长桌宴，行程福利满满，亲手体验打糍粑，每人赠送糍粑一份。两人同行可以立减100元，65周岁以上免票人群每人再减200元。8月1号到20号出发，成人是每人3480元，8月21号到30号出发，成人是3080元，包含往返高铁票。注意，我们是每天发团，确定好人数提前报名就可以了。各位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贵州两个字，直接入群了解详情，儿童价格更加优惠，也可以直接拨打旅游顾问熊老师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马上行动，开启您的完美旅行。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行，江西移动。五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在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地上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唱一首再一首给你的歌，十年后再以后的歌。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七点。
2: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3: 乘客们，列车。
2: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5: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4: 看赣州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4: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五节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好，一起来关心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关注到目前省内各条高速，以多云天气为主，道路通行正常。
7: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6: 好的，青衣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省会南昌多云，29到35度；九江多云，26到35度；济南镇多云，27到37度；宜春多云，26到35度；萍乡多云，26到36度；新余多云，26到35度；吉安晴转多云，27到37度；上饶多云，26到36度；鹰潭多云，27到36度；抚州晴，27到35度；赣州多云，25到34度。天热想吃冰西瓜冰棍儿，忍一忍啊，太凉的东西一下肚，胃肠一受刺激容易引起宫缩，宝宝在肚子里会抗议的。江西省人民医院产科与生殖

0: 健康科副主任钟少平提醒，那些隔夜的凉菜、生海鲜细菌多，吃坏肚子引发宫缩就麻烦了，咱们吃点新鲜做熟的热乎饭是最稳妥的。
1: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清风袭来，
2: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3: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1: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比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

这里是 FM 105.4交通在线，早上好，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接下来两个小时陪伴大家，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4号星期二，农历的6月22，好多二啊。也希望大家今天能够好事成双。行车路上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在线收听可以使用蜻蜓 FM 精视频 APP 随时锁定关注，了解及时的出行路况。祝愿大家早高峰出行一路顺利。今天交通在线呢，将首先为你带来滚动头条，及时刷新国内本地和各地的最新资讯。早高峰的1054帮忙热线仍然是在7:40到8:40大时段为您开通，有任何的大麻烦小难题都可以在稍后的时间拨打我们的1054帮忙热线，联系91883300011和88330022，也可以把问题以及身边的即时通行路况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还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路况互动。大家在早间高峰出行的路上，任何这个交通通行路况都可以来随时微信反馈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在高峰出行的第一时段啊，今天总体来说温度其实挺闷热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那种熟悉的闷热的天气，在今天感受还是挺明显的。不过好像从明天开始就会慢慢的又进入新一轮的降雨天气过程啊，大家想要的这种相对来说会比较这个舒服的天气状态可能还不一定有，因为接下来是晴热高温，35度，可能到了下周一最高温度34度会凉快一些吧，因为最低温度都是在28、9度。你想想，就今天现在此刻南昌就是实时温度已经32度了，这种潮湿啊闷热的感觉还是非常明显的。那当然这种闷热的天气啊，希望大家开车在路上能够平心静气，不要路怒，因为夏天的话开车确实比较容易急躁啊。天气和道路上的同行情况也欢迎大家来随时微信反馈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今天我们还有个互动话题啊，想和各位来聊一聊。最近呢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有一个事儿在网上是引发了很多朋友的热议，也是很多朋友就是可能会想到的，或者说诶这还真是个事儿啊。什么事儿呢？就是跟打工人息息相关的一个事情。就大家是有一个倡议啊，就是能不能，因为大家都想着说我能不能尽量的减少我上班的这个时间，哎，我能不能这个稍微下班再早一些。于是大家就想了一个办法，是什么办法呢？就是取消午休。因为一般的公司啊企业啊，午休2个小时、2个半小时，能不能取消午休，我早2个小时下班。哎，你说这玩意儿谁想的？那个大聪明突然之间能想到这样的办法啊。于是呢这个事儿就冲上了热搜了。很多朋友呢都是在讨论取消午休，但是呢我能4点钟下班。今天我们想问大家，你愿不愿意啊？你会不会同意这个事儿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在这个话题的评论区里面，网友的观点呢可以分为各不相同，主要分为三类。首先是支持派。支持的网友呢就觉得说，与其啊我在公司里耗着午休时长，就是我长时间的耗在那，而且大家会不会有这个状态，就是午饭以后犯困嘛，那我就不如压缩休息，连贯的完成工作，那就跟发条似的，上紧了的发条似的，你就根本停不下来，你就一直在不停的工作。然后换来提前下班。还他说到了一点，可以避开晚高峰的拥堵通勤，就是减少在晚高峰堵在路上的时间，那就说明这是一个小众的举措，是不是？只有你或者只有你们公司是错峰的，就别人可能不能够这样错峰下班，也拥有更多的通勤自己的私人时间。就很多网友说，我不午睡啊，我必须愿意啊，我不午睡我为什么不可以接受这个早点下班呢？很多朋友也说，我没有午休，下午4点下班，但是我们是销售岗位，压力比较大。还有朋友说，那我3点钟就可以下班了，哦，太爽了。很多朋友都觉得天还没有黑就下班，下班以后风都是自由的。我昨天突然之间想到一个事儿，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我昨天下班的时候就有那种感觉，到点儿的下班的新的一天开始了，就完全是下了班以后所有的时间都属于自己，仿佛这一天都是新的，这一天一般变得会很长啊。
我个人也比较喜欢这样的感觉，因为我很喜欢就是你把工作所有的要做的事情在一天早早的完成，我可以再早一点早点起床，然后我拥有更多属于自己的私人时间，我就不会熬夜。为什么朋友现在熬夜，就是因为我属于自己的时间太少了，我必须熬夜才能把它给赢回来。那很多网友呢就说到，现在很多公司是没有能够午休的，然后确实就有这种中午吃饭半小时，下午最早四点钟就能下班的，还真的有这样的神仙公司。中午不午休，你们公司有这样的吗？就中午不午休，然后四点钟下班呢？反对的网友呢就说，取消午休是不可取的，因为中午不睡下午崩溃，尤其是夏天啊，很多朋友吃完饭以后就会精神疲惫，注意力涣散，长期下来会加重身体的负担。他说的应该是山西的朋友吧，就碳水。但是我感觉好像南昌其实在我们就是相对来说爱吃粮食爱吃米饭的江南地区来说，应该或多或少也有午睡的习惯吧。有网友说，他说不愿意啊，本身早上迷迷糊糊的还不午休，不是高精力人群都很难吧？应该是讲如果不午休的话，你们公司楼下的那个咖啡店生意会很好，外卖小哥生意会很好，因为大家都争抢着午休之后要用一杯咖啡把自己给灌醒。那有人提到了，担心最后就变成既没有午休也不能下班，也不能提前下班，这就是大家最担心的结果，最坏的结果，没有午休也不能早下班，就是像一个陀螺一样不停的在旋转。那么也有网友就提出了新的方案，那么我可不可以用午休换取晚一点上班呢？有人提出既要午休也要提早下班，建议压缩工作时长，这是未来的希望吧，就是未来我们都能够压缩工作时

工作的时间相对来说会短一些。还有很多人疑惑了，劳动法里到底有没有规定必须有午休的时间呢？根据现行的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午休是不是计入每天八小时的工作时长。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午休是否计入工作时间，用人单位应当在员工入职时明确以规章的形式告知，就是你们签订的合同或者说企业的员工规范里面要写哦，这个工作员工的午休时间计不计入工作时长。如果呢不计入工作时间的，那么企业就要需要保证午休的这两个小时是可以自由支配自由活动的，不可以要求员工在午休的时间工作。如果呢必须要求你午休时间工作的话，那需要支付加班费。大家举手来说一说，有多少企业能够做到这样？午休计入工作时间的话呢，就要这个可以弹性安排。如果有这个生产需要的话，那么员工就需要协调午休和工作的时间。什么意思？我理解的就是，如果我在规章制度里写到了我们公司是没有午休时间，或者说午休时间计入工作时间的，那我就可以不支付你上班的这部分加班费啊。那么大家对于这个事儿是怎么看的？今天也可以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一下，来说一说，如果取消午休换你四点钟下班，你愿不愿意啊？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心。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在赣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1: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2: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1: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2: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1: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2: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1: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3: 好，早上的7点18分，滚动头条，一起来刷新昨夜今晨最新的新闻资讯。先来看国内消息部分。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生态环境部消息，自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全国完成2.4万余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55%。住建部启动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工作，并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

0: 18.5%。上半年全国二手房交易占比超过新房，达到50.4%。传统以新房销售为主的增量交易格局，正加快向新房和二手房并举转变，房地产市场进入存量时代。央行近日明确，下半年工作重点包括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发展，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方面。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中俄首条跨境索道项目黑河至布拉戈维申斯克跨黑龙江跨境客运索道项目主体工程已经完工，整体工程项目预计今年内可以全部完工。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优化国内外汇贷款管理、国内外汇管理政策，进一步便利和简化境内企业举债国内外汇贷款管理要求。无外币来源的企业凭真实材料可在银行直接办理购汇还贷，取消原行政审批的要求。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国际假期列车可以开启预约，昨天起啊就可以预约10月1号的车票。国家电网的数据显示，受到近期大范围高温天气的影响，公司经营区域多地用电负荷连创历史新高。7月27号到31号，华北、东北两个区域电网、天津、冀北、江苏、辽宁、蒙东五个省级电网负荷屡创新高。截至目前，我国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经突破72亿元。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正式上线，震感上报能力，当用户收到地震预警并确定自身安全之后，可以上报位置并反馈震感情况，信息经处理之后会形成震感分布图。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决赛日前在上海开赛，来自全国的850名选手从4.6万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在上海进行最终角逐。今年上半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海南元气花于7月31号结束的购在海南欢乐节消费券发放活动延长到8月18号，消费券覆盖餐饮、百货、超市、加油等4大场景，市民和游客都可以领取。近日，位于广州华都的广州最大摩天轮花好月圆摩天轮正式对外开放。近日，在江苏徐州最高气温超过了35度，但有居民在没有开空调的情况下，室内却不到26度。当地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将19度的矿井水引到居民小区换热站，再通过冬季所用的供暖管网为用户家中降温。相关部门表示，试点供冷系统成功之后，计划大面积的推广这种供冷方式。最近啊，不少的新茶饮上线了饮品 DIY 功能，口味随心配，杯贴自己画，名字随便起。抖音相关话题的播放量突破了1.4亿次。闲鱼上代画杯贴服务价格在5到50元之间，标价1元打包全套主题杯贴的商家已经售超2000单。还有人啊，专门提供带上船服务，收费5元，已售出超1700单。单靠这一项服务，至少可以获得8500元的副业收入。
1: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0: 好，再来看到省内消息部分。日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军徽、军歌纪念邮票是号2026-11勾首发仪式在南昌八一旗纪念馆举行。在这个盛夏，南昌大学体育健儿奔赴全国各地赛场，征战多项全国性大学生体育赛事，在田径、网球、跆拳道等多个赛道奋勇拼搏，全力冲刺，斩获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1金3银2铜。今年暑运已经过半，南昌火车站今年7月累计发送旅客503.83万人次，其中南昌站163.66万人次，南昌西站292.81万人次，南昌东站47.36万人次。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车站增开热门方向列车，在候车室重点区域增加专人引导，保障旅客平安顺利出行。 2026江陵汽车南昌马拉松将于11月15号鸣枪开赛。据了解，本届南昌马

马拉松起跑点设置在八一广场，赛道设赣江两岸布局，途经滕王阁、南昌之星、摩天轮等地标建筑，跑者在奔跑途中既能感受红色底蕴，又能饱览一江两岸古今交融的城市风光。2026南昌全民健身周活动8月3号到8月9号举办，活动期间南昌全市共67处体育场馆运动场地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场馆资源覆盖全市各区县，涵盖球类、游泳、户外休闲、航空、航模等多元运动种类，市民可以就近参与。南昌公交在总结前期招呼式停靠服务经验的基础之上，8月1号起在237路公交线路率先推出按铃停靠升级服务，通过车厢内增设多处按铃并完善语音播报提示，让停不停乘客说了算的服务理念更加可操作，更具人性化。近日，南昌市教育考试院发布2026暑假义务教育阶段集中转学工作通知。据介绍，本次集中转学办理时间为8月12号到14号每天的9点到17点，每名学生集中转学期间只可以提交一次申请。根据上饶市广信区铁山乡2025年度农村建路道路建设施工需要，Y013乡道大溪村至新生村路段已实施全封闭施工，因为施工期间持续降雨，导致路基含水量过高，无法按照施工规范碾压密实，路基达不到强设计强度标准，工程工期相应顺延，该路段全封闭交通管理期限同步延长，管制时间即日起延长到2026年的9月3号。好了，以上呢就是滚动头条跟您关注到的省内消息部分。再来看到还有这个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大家也可以来随时微信反馈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

0: 好，马上请小雷同学帮我们打探一下最新道路变化。早上好，小雷。
1: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啊。现在道路路面出行车流情况，环线一圈出行高架过江桥梁啊，出行表现包括一江两岸江边快速路。现在啊，这给大家检查一遍啊，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周二早间，出行条件啊，都还是相当的给力啊。目前来看的话，没有太多的威胁堵情出现。周二呢，还没有像周一一样啊，这个一大清早有一周的事物啊，这个堆积在一起啊，大家赶开会，赶出发啊。现在来看，估计今天的路况会比较乐观。如果大家了解更多道路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市民社区接着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好，谢谢小雷。我们再来看到的士路况，九江市目前城区路况正常，赣州的535国道北向南拥堵325米，上而的青云路西南向东北拥堵334米。
2: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一起来关心一下道路上通行情况。再来看到高速方面 ，G4521大广高速100公庄加300米南龙段重新收费站至全南北收费站区间往广州方向发生了一起货车侧翻的事故，通行受阻，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4: 搬运工
3: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2: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6: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耳中的世界》，音乐在文化中诞生。尽管音乐在形式上不断经历着演变或发展，尽管人类作为单独的个体或作为集体的一员，总表现出对音乐不同程度的接受力和感知力，对声音艺术的价值评价和观念形成总是可以超越时间维度，不为某一时代的审美体系所限。对音乐的聆听，无论是内心之声还是外界天籁，都能够引发我们内在状态的变化，这种共鸣使我们回归宁静、宽容以及平和的状态。或许音乐在文化中的诞生是一连串事件和过程完美融合的结果， 聆听世界的声音，理解其中蕴含的意义，识别哪些声音与人类紧密相连，共生共荣，见证个体自我的回响在时空中回绕交叠，最终幸运地融入虚实之间。然而音乐始于何时？在这个问题的引导下，作者将带领我们展开一场跨越时空的探索，从人类与声音的初次相遇开始，途经古代的两河流域、印度、埃及、希腊、罗马帝国、以色列和中国，直至现代西方世界。作者以医学、数学、天文学、神话传说和信仰为棱镜，透视音乐如何经历数个世纪，始终作为知识和愉悦的不可替代之源，贯穿整个人类文明。
4: 那盏灯每晚七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九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7: 我回来了
4: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8: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最优路线定制加1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违法随

0: 勤俭富，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早上的7:38，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接下来继续陪伴大家的交通在线。我们的节目是要感谢江西电信特别播出，电信2000兆宽带融合套餐抢先上市，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早间高峰，道路上的这个通行情况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正常，就此刻非常的平静啊，基本上早间高峰不会特别的明显，所以大家有任何的这个交通通行情况，也欢迎大家和我们来互动交流。是平淡人生跟我们说了一个事儿，他说好心的想帮乘客省钱，可乘客呢就以为我们不想接单。刚一乘客啊，在火车站旁边的锦怡大酒店南门那里交车，去南。

0: 真的会一步都不想走。我自己有经常有过那种一两公里、一公里、1.2公里，然后就打车的这个经历。我觉得我就是一步都不想走，尤其是然后刚才我们的这个阿胖说，他说说不定人家是因为拖着行李箱不想拖行李箱，然后他说我看了也不是很轻，但你就理解他真的可能很累了，他一步都不想走。但是锦怡大酒店，他离火车站就是已经是零距离了吧。那边基本上就是如果你要去火车站转车什么的，估计都会到锦怡大酒店吧。好，也欢迎大家来分享在路上的一些这种感受啊，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接下来的时间也会进入到我们今天的1054帮忙热线。
1: 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0: 我是林可。
1: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2: 我是小雷。
1: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0: 我是菲菲。
1: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0: 交通咨询，
2: 路况服务，
0: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0: 好，1054帮忙热线0791-8833-0011和8833-0022，出行生活的方方面面有问题是要进行咨询反映投诉，此刻呢就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1054帮忙热线0791-8833-0011和8833-0022。刚才今天早间真的是一路畅通啊，现在我们的这个马路放大镜同学都已经是早早的已经是蹲在公司食堂，已经开始要准备享受早餐了。今天早上没有任何的这个违法收获，是不是？然后他都会抓拍到一些这种不文明的交通违法行为，现在已经开始享受他的这个碳水早餐了。哎，我真的很佩服就是早餐能吃很多碳水的小伙伴，就是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反正我个人是这样的，如果我今天比较繁重的工作，或者说对我来说很重的工作，我可能要不就是直接喝一杯咖啡，然后怕自己太饿的话呢就喝一杯拿铁，因为我只有就是少食才能让我保持精神或者保持精力充沛吧。我只有在一天工作结束之后，我才会想到说，或者说完全没有压力了，我才能够去享受一顿就是碳水呀，或者说重口味的东西，不然的话我一定是属于那种可能天生是比较焦虑的人吧，才会有这种状态。然后我非常佩服就是早上能够干下一大碗碳水的小伙伴，因为很多人也觉得说我不吃那么多碳水我没有精力，也确实这样。就像你让孩子去上学，他不吃那么多碳水他没有精力，大脑没有办法去思考啊，也有确实有道理。平淡人生的早餐是这个一盘子的饺子，一个包子，一个玉米，加一个蛋，所以我就说就满满都是碳水嘛。所以我不知道您待会儿有什么提神醒脑的办法，就可以保证自己在工作的时候不打瞌睡。因为今天我们正好有个互动话题来聊啊，就是想跟大家来说一说取消午休换4:30下班你愿意吗？ QQ 说少吃只会让我头晕，所以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我有的时候饿极了也会低血糖就手抖。然后就每个人可能对于想要调整自己身体一个比较好的状态，这种方法都是不一样的。我一般，所以就每个人的习惯保持的不一样。你看叶先生就说，他说我是不愿意取消午休的，因为我每次吃完午饭瞌睡就来了，睡半个小时真的不一样。哎，这点我同意，就是对于尤其是你在饭后啊，有一些那种饭气攻心的感觉，你别说睡半小时了，你睡20分钟在车，甚至有的时候我自己是感觉我能够在办公室里稍微眯着个10分钟，哇，你整个人都是神清气爽，完全感觉不一样。取消午休换下午4:00下班你愿不愿意呢？老旧机动车爱好者说没啥意义。哎，您可以展开说一说，就是是不是您觉得就算下午4:00下班之后呢还是会有各种工作可能要加班，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老板是不是应该支付加班费呢？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刷到很多就是从什么大厂呀，然后或者是从大学毕业以后呢回老家，反正我刷到什么什么种脐橙啊，种桃子各种啊，虽然他也没有在卖他们家脐橙，因为现在脐橙还没上市嘛，但卖桃子的是不少。但很多人都会非常羡慕现在从这种工位上逃离回这个田间地头的这群人。然后我一开始也在想为什么，因为确实你想日出而作日落而 期，每天和面朝黄土背朝天，天气又这么的热，肯定是很辛苦很晒的。但后来我看到了一个说法，我突然之间特别认

0: 同那些就是细纹从浓的人。为什么？因为土地里的庄稼不会半夜叫你起来改方案，不会说这个方案不行，那个方案不对，不会在半夜十二点给你发消息说提醒你记得明天早上来开会，是不是？不会东一个方案西这个东一榔头西一锄子，就是你用心播种了，它就会有成果，它就会给你看到回报。虽然你也要看天，但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一些这种手段可以帮你去科学的育苗啊，或者说什么这各种各样吧。但是确实就是大家说到的，你精神压力不会这么大。我结束了今天一天的播种了，我今天该完成的事情都完成了，那我就可以悠闲的休着了。因为庄稼它会自己成长，但方案它不会自己改，客户的想法它会自己变。哈哈，所以就可能大家面对工作和面对农活的压力是不太一样的。好，继续有请小雷同学帮我们来打探一下道路上通行情况。有这个听友呢也是提醒我们说，目前在南昌的东一环刚过了三高连接处，南往北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个车多缓行的情况，马上找小雷同学帮我们打探一下路况。早上好，小雷。
1: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关心路况啊，现在给大家看到的是环线一圈出现高架，行车状态呢都还是相当不错的。当然呢，这个咱们此刻刚才有司机朋友讲到啊，也就是九州高架到红都高架，那么靠近到树溪路哈、这个点位啊，也是九州高架转过来到红都高架还没多远的位置，这边呢有一段缓行卡壳，耽搁了一点时间啊，大家呢稍作小心耐心啊。那目前来说，除此之外的其他出行枢纽啊，高架桥面的行车表现都还是相对比较平和啊。只要八点之前呢，似乎没有太多拥堵的风险啊，大家呢继续可以正常大胆放心的安排出行。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市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0: 谢谢小雷。再来看到九江的长虹西大道东向西拥堵228米，甘州的旭山北路东南向西北拥堵353米，535国道北向南拥堵684米，上二的320国道东向西拥堵375米，发展大道东向西拥堵311米。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孕妈妈补水一定要这个科学适量，很多孕妈怕尿频不敢喝水，这是误区。夏季出汗多，身体水分流失快，容易缺水，血液粘稠，还可能引发孕期的不舒服。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产科主任曾晓明提醒，少量每天保证充足饮水量，既能够预防中暑，也能够有效缓解孕期便秘，让身体保持清爽舒适的状态。
2: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4: 网上有博主说含有 SLS 成分的牙膏不能买，这个成分是导致口腔溃疡的罪魁祸首。评论还有网友说，用含有这种成分的牙膏会疯狂掉皮，甚至会牙龈出血，这么可怕是真的吗？
5: No.
4: 这样说法目前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 SLS 会增加口腔黏膜通透性，并破坏表面上上皮的完整性，从而可能导致黏膜脱落。不过这种过程通常是短暂且可逆，并且也绝不是什么口腔癌或者其他病理性的改变。关于口腔溃疡，至今还没有找到一个精确的唯一的发病原因，而 SLS 和复发性口腔溃疡的关系，目前不同研究得出的结果也是有所差异，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它就是引起或者加重口腔溃疡的罪魁祸首。对大多数的健康人群，如果口腔本身没有频繁出现溃疡或者不适的病史，含 SLS 的牙膏通常是安全有效的。对于复发性口腔溃疡患者或者口腔敏感者，鉴于 SLS 可能会增加复发性口腔溃疡的发生概率，或者会让口腔溃疡疼痛症状更为显著，会愈合更慢，可以尝试寻找含有其他温和表面活性剂的产品，他们在提供清洁感的同时对口腔黏膜可能更加友好。不管选择哪种牙膏，请务必确认其含有足够的氟化物，因为氟化物是目前我们知道预防蛀牙最成功的牙膏成分之一。
6: 当我们已经习惯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灾害离我们真的远吗？灾害真的来临，我们应该怎么做？
7: 洪水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河湖堤坝桥面行走。
8: 遇到雷雨天气，要远离高压电线等电力设施，远离烟囱大树。
9: 遇到地震无法逃出建筑物，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蹲在墙角等待救援。
6: 我们不怕挑战，但我们拒绝遗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呼吁，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0: 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2: 我是林可。
0: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10: 我是小雷。
0: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2: 我是菲菲。
0: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2: 交通咨询，
10: 路况服务，
2: 购车摇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2: 你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1054帮忙热线0791-8833-0011和8833-0022，出行生活的方方面面有问题需要进行咨询反映投诉，此刻都可以继续拨打两部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当然1054大交通群和微信公众平台也是我们的互动交流的方式啊。今天的互动话题很多朋友都很感兴趣，就是一旦对于自己的这个工作时间啊，或者说对自己的工作有一个大胆的创新或者创意，大家就会很愿意来参与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想和大家聊一聊，取消午休换下午4点下班，你愿不愿意？我已经在举手了，来看看。但是绝大多数的朋友都不太愿意啊。我们来看一下，刚有个小伙伴秦哥说，下午4点那么热下班干嘛？你这样让我突然想到了，那么早下班家里的空调得吹，是不是？这个公司的空调啊，水啊，不吹白不吹，不喝白不喝，同事嘛，该聊得好好聊一聊，也有道理哈。但是那领导我会说啦，老板会说啦，下午7点你那么早下班干嘛？现在回去家里还很热呢。下午晚上7点我下班正正好好，晚高峰刚好过去，又可以省油又可以省家里空调，一举多得。在牛马会上到很多朋友都说愿意午休啊，因为能睡一觉真的会很舒服。所以你们都是在工位上有那个午休神器的吗？各位亲爱的小伙伴， 小王子也说，我不愿意。俗话说，中午不睡，下午崩溃。经过一上午的脑力劳动，身体急需休息，特别是在夏季高温时节，极容易导致下午精力疲惫。我感觉你在写论文了。长期下来呢，还会身体透支，而且要警惕两头空陷阱。我想问你，这道参与是豆包帮你写的，还是你直接就给我们写了一个小论文？他说，四点下班的承诺会频频落空，临时加班接踵而至，两头落空。咱们说，最了解敌人的还得是优秀的猎手，就是最了解老板的必须是咱们优秀愿意加班的员工，是不是？你就知道老板会这么干。哎呦，就发现大家都已经是妥妥的了解了这个老板的思路啊，这个套路什么之类的。这让我想到前段时间我跟朋友聊天，然后我们就在说其实大家发现没，这一两年，因为我是上个周末去看了那个八仙哈，就是不知道多少小伙伴看了我们今年夏天非常火的一个动画电影，就是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感觉，就是现在的电影都是现象级的，不是前段时间看那个阿嬷的情书就是现象级的，就是一部电影会养活一段时间的院线，就这一部电影很火，那么接下来的两三个月这个院线都是在排播这个电影。像八仙最近很火嘛，就有其他的一些电影直接就宣布退档了，因为就可以讲这个电影算是暑期一家独大，虽然后面还有一些陆陆续续的一些电影啊，但是相对来说可能是一些小成本的电影啊。当然这都是这个题外话，

0: 想说的是，我其实已经挺久没有去看电影了，但是我这次去看电影，我跟我朋友的感觉就是，哎，怎么现在电影院维护的不行了？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我以前就是可能会觉得是不是因为我们家附近商场不太豪华，就大家如果在红舞台或者九龙湖生活的小伙伴能不能来说一下，就是你们去看电影能有明显感觉到现在的影院越来越旧，就是有那种没落感吗？我自己去了好几个影院，我可能比较喜欢去万象系的一些影院，因为它可能整个商场都弄得比较新比较干净，厕所也比较卫生，然后那个电影院就没有那种椅子脏脏的，然后整个影厅旧旧的。我那天是去了新城五月的那个电影院，其实新城五月现在人流量挺密集的，但我去那个电影院就有一种那个屏幕，而且我当时是选了一个，我没记错的话是 IMAX 厅还是什么厅，是一个贵价厅还是杜比厅，反正选了一个贵价厅。去那个影厅的时候的感觉就是那个荧幕啊都是蒙了一层灰，灰蒙蒙的看不太清，不是那种高清的感觉。是只有我一个人有这种感觉吗？大家能不能来说说你最近在南昌的电影院有没有感觉到那个影院越来越旧，没有那种非常清晰震撼那种观赏的质感，是只有我这种感觉吗？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然后后来我们出来以后觉得电影院很旧嘛，出来以后呢我们就在讨论，其实很多人觉得是因为现在工作时间996的文化导致很多的打工人没有时间去看电影，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电影院的人越来越少，那电影院它自然不会投入成本去维护。反正我们暑期的时候去看电影感觉人还是挺多的，虽然也没有坐满哈，没有到那种一票难求的程度，但是周末的暑期去看电影人还是挺多的。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以前周末想休息就是看一部电影然后去逛逛街，去作为对于他来说是一种休息，但现在很多人觉得我每天加班我没有时间去休息了，那我看电影都是变成了一件很奢侈的事情。因为大家发现没，现在电影的时间越来越长，我本来是有想过带小朋友去看八仙的，结果一看时间144分钟，看了接近两个半小时，就电影也反正本来也不是看快餐文化，但现在电影真的是越拍越长。你想想，你基本上如果想要去看电影的话，你周末半天的时间就耗在这儿了。很多人觉得说，哎，我就没休息了。大家是怎么看的？也可以继续和我们聊一聊。取消午休，换下午4点下班，你愿意吗？各位打工人也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啊。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当然，想要真正的好好去放松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关机啊，逃离一下，去干嘛呢？就是来跟我们一起去旅行，比如说去贵州啊。贵州来感受一下我们的清凉之旅。这次呢是南昌出发多彩贵州双高五日纯玩团，2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每天发团，全程零购物、零景点、零车推，是做到了真正的纯玩团。如果违规，直接赔付每人3000元，玩得安心放心。早上9点从容出发，不用凌晨赶路，陆地头等舱2+1豪华大巴，宽敞可以躺平，配备充电接口，舒适旅途直接拉满，打卡贵州王牌景点，壮阔的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气孔，西江千户苗寨住宿升级3晚，网评的4-3酒店，特色安排了1晚的西江这个苗寨客栈，夜幕直接欣赏万家灯火，还有地道特色的瀑布宴、瑶见石锅鱼、苗家长桌宴，行程福利满满，亲手体验打糍粑，每人赠送糍粑1份，赠送苗服旅拍优惠券，专属的听友福利，两人同行立减100，65周岁以上的人群是免票的，每人还可以再减200块钱。像你如果有军人优待证啊、人民警察证、医护人员证还有教师资格证的话，携带有效证件出门，像这个免门票的景区你还可以有门票的优惠，现价格真的很划算了。8月1号到20号出发，成人是3480，8月21号到30号出发更划算，成人是3080，包含的往返的机票，注意是每天发团啊，确定人数提前报名就可以了。儿童还可以更加的优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回复贵州，回复贵州，或者呢来联系旅游顾问熊老师，182-7954-7981，182-7954-7981。想去贵州的小伙伴啊，暑期可以抓紧时间出发了。除了贵州之外呢，我们在暑期还有这个新疆的线路啊，因为现在暑期新疆也是非常的火，自己去的话又贵，而且呢你可能开车的路上路程也很长，那我们为大家安排了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圆梦新疆，穿越独库北段一日体验四季风光，沉浸那拉提空中草原，打卡薰衣草花海，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加环湖旅拍，定格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全程携程3钻升级2晚的4钻酒店，舒适 不将就。羊肉串、大盘鸡、羊拐抓饭，其他特色美食是到地道的新疆味。团庆是8月15号双飞8日游，那么想去的朋友可以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当然我们还有啊，这个可以出去玩不同的选择和行程，带大家去哪里呢？也是一个非常适合带娃的行程，是哪儿呢？就是西双版纳。西双版纳的四家纯玩5日游，真正的一单一团，专属的四家小团，不和陌生游客拼车，出行时间游玩节奏全部都是自己说了算的，全家出游私密性直接拉满，带老人小孩出行是自在又安心。关键是我们住的非常的好啊，住的是这个融创戴维斯温德姆双大牌5钻酒店连住，客房42到48平，双1.35米的大床标配。酒店呢配备了景观泳池、儿童乐园、模拟高尔夫、健身区，自助早餐丰盛完备，可以讲是在酒店就可以好好的玩一天了。因为酒这个各种配套的游乐设施非常的丰富啊，而且早餐也很好吃，关键我们玩的也特别的好，是有这个西双版纳专属的植物园专属夜游，在雨林生物当中和他们一起去学习探访暗夜精灵，还能够体验这个暗夜独行，感受不一样的夜间乐趣。萤火虫邀请你一起进入他们的世界，一同看繁星漫天，同时还可以看花开四季，就是看植物看小动物，一起走进萤火虫的世界。而且呢还会前往望天树景区解锁雨林三重玩法，乘坐南纳河游船穿行雨林隧道，踏上36米高空树冠走廊漫步，深度游览世界级的热带雨林，把景区核心精华一次性看遍，走进野象谷，近距离的邂逅亚洲象，打卡向往的生活栖息地500年历史的非遗傣寨，体验古法花草造纸，特色的水果象餐，傣味农家菜一应俱全，行程赠送大型演绎新傣秀，成人是4680，儿童是3680，两人同行立减100，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西双版纳，西双版纳就可以了解详情，或者打电话19979950752，19979950752，找你的旅行定制师猪猪。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有请小雷帮我们来打探一下目前早高峰的道路变化。早上好，小雷。
1: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信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报告现在路面上的行驶通行路况。就现在给大家观察红渡高架出行车多情况的，现在啊已经是流量的相对来说哈、啊、这个有所上升啊，但总体的拥堵指数不算特别高啊。刚才有朋友讲到的东阳红渡高架过了三高连接处啊，已取消了出西路啊，这边路段确实还有一点繁忙。九州高架桃花南路衔接匝道啊，这个也是很难避免车多。但其他的出行点位，过江桥梁、红谷滩片区、老城区通行呢，都在可靠空间啊，行车状态都有相对保证。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对这些出行点位来看啊，是相较比较不错的啊。路况呢，大家呢依然不用担心。早间出发的话，红谷滩现在还没感受到太多的一个车型压力。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啊，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信首选华虹。
2: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不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4: 加油，射门，赢了！
5: 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6: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十 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5: 看亚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